0: 足球联赛两场大型活动在邵雨成功举办。邵雨公安提前谋划，精细布防，按照一室一策、按需适配原则制定专项预案，联合宣传、教体、卫健等12个部门，构建1+12+N 联动机制，前置排查风险点17处。两场活动累计投入安保警力1300多人次，标准化设置便民服务站，开通老人、儿童、残疾人人物同检绿色通道，找回走散人员6名，提供各类便民服务370人次。从舞台到看台，从入口到出口，藏蓝身影织就最安全的现场结界。节日期间，邵雨公安将警力摆在街面，用脚步丈量平安。全区累计投入警力4970人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4417人次，强化重点路段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机关警力下沉派出所，在城北商圈、政务区、医疗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武装巡逻。PTU 快反单元与特警突击力量全天候备勤，让安全感触手可及。数据显示，假期全区警示、治安、电诈及街面可防性警情同比分别下降10.16%、20%、33.33%。主要道路日均车流量达2.83万辆次，同比增长15.04%。一降一升，正是邵雨公安交出的五一安保高分答卷。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今天，记者从区环卫集团获悉，五一假期该集团多措并举，根据各区域垃圾产生量和人流特点，动态调整清运路线与保洁力量，坚持垃圾收运不打烊，清扫保洁不断档，全力守护渝城洁净有序。
2: 假期期间，区环卫集团1500多名一线工人坚守岗位，奋战在大街小巷。针对节日期间人流量激增带来的保洁压力，各项目部加强重点路段和区域。
3: 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邀请到的西藏问题的专家、学者、教授，共有20余人，有李安宅、于世玉、谢国安。
5: 我提这个，里边看看。张国华，这些专家们的住宿饮食怎么安排的？
4: 由石报军负责后勤的同志轮班过来照顾。伙食上有蛋有肉，何老总放心，比我吃得好。
5: 好，
6: 最好啊，还是找一个专门的干部来负责。还有文化，机灵点的。
5: 是。
6: 对了，你们在找专家的时候有没有问过刘文辉啊？
7: 没有。因为他这个身份有些尴尬。
6: 我这就要批评你了，这政治工作这么做是不行的。既然咱们都说过以后是战友，是同志，还要一起建设新中国，就不能怀有成见，对吧？再加上这刘文辉啊，主政西康多年，
8: 他对藏族聚居区颇为了解。
6: 这样，回头啊，我亲自去一趟。
9: 好，我来安排。
6: 好。
9: 来，何老总。
5: 哎，
9: 这是我们雅安的蒙山茶。
6: 好茶。
9: 说起来，我还要替川西的百姓感谢何老总啊。
10: 都江堰灌溉了川西平原14个县，300多万亩良田，这个岁修工程历来都是费时耗钱，去年又因成都战事给耽误了，没想到军管会自掏腰包给垫付了30000银元，还组织了数千名解放军战士冒着严寒开工。今年川西的粮食丰收，首功当属贺老总您呐。
6: 这钱呀，是军管会出的。银元呢，是战士们从西北背下来的。提醒我的是马士图，这动手施工的呀，是62军。

0: 幺八死十的战士们，我贺龙就是签了几个字，何工之友。贺老总过谦了。刘先生，今天呢，我来找您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西藏问题研究室啊，还需要更多的专家跟学者，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什么人才推荐呀？
1: 这个事儿，其实我当初就想提。
2: 哎，又矮又我这个身份，尽管说，畅所欲言吧。啊，是有那么一个人，四川大学的任乃强教授。1935年，我成立西康健省委员会的时候，就聘他当过委员。他写了一本西康通志，对康藏地区的地理、历史、社会、宗教、风土。
3: 哎，那上面都有详细的分析啊！
4: 报告司令员，紧急执行。
3: 刘先生，今天军务在身，我就先告辞了。别忘了刚才咱们俩聊的问题。
4: 一定一定，何老总放心。
3: 好，那我先走了。
4: 川
3: 康两地多个国民党起义旧部叛变，尤其驻扎宜宾专区的原国民党军七十二军上校团长杜忠环率部队破坏军粮粮库，造成恶劣影响。
5: 马上派平反部队对叛乱分子狠狠地打击，对其首恶，坚决镇压。
6: 是。
7: 我部士气高涨，
8: 只等陈庚兵团前来，当不负校长，坚守三月之重托。
7: 嗯。
6: 好。
9: 要不是我去一趟西仓，手上还下不了这么大的决心啊。
7: 这胡宗南就像只老泥鳅。
6: 是得盯得紧一点，
5: 只要坚守住3个月，美国朋友必定会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反攻之日。
6: 对了，云南的情况怎么样？
5: 哦，李弥和汤瑶游动于蒙自一带，
6: 重新牵制住了昆明的陈庚兵团。
5: 嗯，让李弥回来一趟。
6: 说的对，要盯紧些，不时的敲打敲打。是。哎呀，任教授啊，久闻大名，咱们算是相见恨晚呐。
10: 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
6: 坐坐坐坐坐，好好，
10: 谢谢谢谢。
6: 好。哎，坐。
11: 任先生，现在解放了。
12: 是你们知识分子大展宏图的时候了。解放西藏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
13: 任教授，您就大胆的说，啊，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嘛，啊。
12: 红军长征走过高原的东部，你们的经验可能比我还丰富一些。 只能从个人所学的角度提供一些问题，来一起探讨。
13: 哎，您太谦虚了，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嗯，那好，要说行军打仗，人貌是一窍不通，但是要是说地理，那我就比较了解了。在很早以前，准备绘制一幅西藏地图，可是我后来看到。
6: 英国人大张旗鼓的派人在昌都，大小金川、打箭炉、巴铁强行掠夺嘛，所以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在修制的同时绘制一套西藏地图。哦，
13: 这是好事啊！那任先生，这套地图您现在绘制完成了吗？已经绘制完了，我今天来呀。
6: 就是要把我的地图献给政府的，太好了！
13: 哎呀，任先生，太感谢了，有了您这套地图，我们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呀！我还想多说几句关于西藏佛教的事儿。

0: 藏民呢，对佛教非常尊崇。记得当年刘文辉到了西康，那就是皈依了佛门，才迅速的稳定了局势。我知道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我就怕这个。
1: 任先生，您说的对，我们共产党呢不能够皈依佛门，但您放心，我们进藏以后一定会保护好大大小小的寺院，啊，尊重藏族同胞们的信仰自由。哎，这可不是什么权宜之计啊，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一贯政策。
2: 贺总，华东华中援助的进藏物资到了。
1: 好，这一批的棉衣质量不错啊。
3: 贺老总，这些军需品的质量非常好啊。
1: 所以啊，咱们呢没有办法改变雪域高原的海拔，也改变不了气候。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让进藏的官兵
4: 不要因为没有军需物资挨冻受饿。
1: 所以啊，这些军需物资要反复的检查，保证质量。
5: 是。哎，
1: 我现在啊交给你一个任务。
3: 首长指示。
1: 十八军西藏问题研究室刚刚成立，里面呢有20多位专家，以后会越来越多。我希望你来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让这些专家们能够吃饱穿暖，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吧，尽量让他们吃得更丰富一些。
6: 这个金沙江的下游，敌人疏忽布防了。
7: 侄儿一组，侄儿两组。
8: 政委，云南前线来电。
9: 司令员呐，司令员，
10: 你真的是神机妙算哦！这蒋介石果不其然把个黎明调走了。
11: 蒋介石和胡宗南始终认为这个陈赓兵团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西昌，所以说这个胡宗南在西昌啊纠集了30000多人，
6: 在这儿叫阵嘞，等到陈赓去攻他。
12: 这打仗抢的是随机应变，哪那么死板呢？
10: 他等我们去，我们偏偏不去，
8: 急死他个龟儿。
11: 我们都是要趁黎明不在，要陈赓兵团啊继续在云南扩大战果。
6: 哦。
13: 由于前方士兵争相逃窜，桥梁被毁，
14: 致使汤尧司令无法渡河，与曹天葛军长一并被陈赓部下俘虏。国军第八军、第26军，除少部撤退至缅北地区，大部被敌歼灭于国境之内。
15: 教训惨痛啊！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岳老师，听说你征粮工作完成后还报名修铁路，这修铁路苦得很。
1: 你先回去吧，我有点别的事儿。
2: 行，岳老师，那您先忙。
1: 慢点啊。
2: 好。
3: 伤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3: 那就别推辞了，老板发话了，让我们配合国防部的游击行动。去吧。
1: 我的经费呢？
3: 再过几天，我手底下有几个烟馆要开张，等这几个烟馆开张了以后，那一份少不了你的。
1: 现在共产党到处都在抓地下烟馆，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的顶风作案。
3: 亏你还是教经济学的老师，物以稀为贵，没听说。

0: 共党这么一抓一查，这市面上的烟土至少翻了一倍。
1: 现在才是入手的好时机。哼，
2: 是个好主意啊，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小心那些共产党，他们的干部可是能文能武的。
1: 放心吧。
3: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社会科学讲座节目。今日我们继续收听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章节。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绝不能让少数资本家
4: 最近的米价确实不同寻常，不知是政府收购军粮，还是……
5: 不用分析原因，直接给我答案。我们该不该追涨？
4: 但是这种行为会不会落个囤积居奇的恶名？共产党管这种账户叫不法商贩，严重的要掉脑袋的呀。
5: 那你给我出个主意。豫园好几家分公司正在逐渐复工，资金亏空严重啊。这个时候要是不赚点活钱，恐怕还没有开始复工就彻底的停工了。
4: 啊，这个钱也不是不能赚，只要是不用豫园的名义去做就行了。当时国民党撤退的时候，留下了好多空壳公司，还从咱们这儿骗了不少大洋。咱们从里面挑一两家跟豫园搭不上关系的，到黑市上搅和一下，应该风险不大。
5: 这个主意好啊，赶快去安排啊。
6: 就看着那面墙啊，不对劲，我上去一脚把那假墙踢了一个大窟窿，里面啊满满的鸦片和烟枪。
7: 那那个杂斧子斧多大一头的啊？
6: 又让他跑了。
8: 你说这布歇啊，这次回来在家就待不住，又去绵阳了。我这调到市局涨了工资，本来想啊买只烧鸡给他改善改善生活。
7: 嗯，
6: 说是
7: 那还不是因为你立了功，想立马告诉我哥。
6: 你老二啊，这次调到了反特科，今后啊专门抓特务。
7: 厉害厉害。
9: 哎呦，你说那个不行，天天在外头忙得就真凉。哎，为啥子现在米价还越来越高了？
7: 等哥哥回来你自己问了他就晓得了。
6: 对对对，问你儿子，问你儿子啊。
10: 军粮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一说，我们一起讨论。
11: 我必须要重视。
12: 队长，我也明白征粮是头等大事，但他们不交粮，咱总不能上人家里去抢吧。
10: 如何把政策讲清楚？
13: 告诉他们政策中的重点是什么？
10: 这不正是我们的工作吗？
14: 有道理。
13: 毛主席说过，教育农民是个重要的问题。
10: 邓书记也强调了，宣传工作要抓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的方向引导。
12: 队长，你说的这些呢都对，但到底要怎么做还是没有头绪呀，什么也不知道。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5: 对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的农民兄弟看，所以我希望今天回去辛苦一点，多写一写。明天我们逢村见人就扎。咱不应该去地主富农家门口唱吗？这里不是老解放区，农民兄弟啊，对我们还不够了解。占农村绝少部分的地主富农，之所以肯不交粮，就是因为地主富农。 都是长期靠土地把农民兄弟绑到了他们的阵营里。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告诉农民兄弟，他们和我们才是同一个阵营的。你们想一想，如果说白鹤乡的中农、贫农、雇农都跟咱们站在同一阵营了，那些地主、富农还有什么底气呢？
1: 对啊，对，
2: 是有道理的。
3: 贵义，命为。

0: 是为天
1: 拉个里根洞，
0: 林姨娘为仙
1: 打根洞，
0: 交粮就能报家乡，有粮便能告奸贼。
2: 好，
3: 俗话说得好，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要是没得粮食，
4: 诸葛亮都没的办法露出其山喽。
5: 好，
6: 先把你再讲讲诸葛亮的故事嘛，我们爱听。
7: 老乡，我们不是讲故事的，我们今儿是来说。
8: 要得，老子讲一个空城计。
9: 好好好。

0: 话说，诸葛武侯身陷细城，被司马懿围困，是为啥子？都是因为没有粮食嘛。俗话说得好，“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怪只怪，哪个葫芦蛋马谡？ 是那改天，西城的麦子还没得收，那不能便宜了司马懿哟。就像我们种了一年的粮食，那不能便宜了土匪嘛。
1: 那我来问你们，我们种粮食用的是？

有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距今11000多年前，最后一次全球性的剧烈降温事件结束了。气候变暖，万物复苏，人类历史也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通常称之为新石器时代。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创新的时代，觉醒的时代。中国、东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都在酝酿着、积蓄着、摸索着人类社会前行的方向，是开启了东亚人类文明连绵不断、持续发展的万年历程。农业是人类文明史的创新重大事件。上山文化所在的钱塘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发源地，超过21处遗址的聚落群，跟同时期其他零星发现的定居遗址相比，遥遥领先。农业的逐步发展和持续稳定的定居模式，使我们的先民不再为温饱所困，更复杂的社会分工和精神世界随之产生，用不同的物质形式来表达人和自然世界的联系，成为这个时代最为精彩的文化事件。它们一旦出现，就如满天星斗一般，始终闪耀在人类文化的璀璨星空。对欧亚大陆乃至全球范围讲，这都是一个重新定义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的时代。这之前的人类历史忽明忽暗，这之后的人类历史一步一个脚印。上山就是那个最早的脚印。对我们这片土地而言，这个脚印设定

0: 了早期中国发展的方向，定义了什么是中国，多元、一体、连绵不绝。这一切都从上山时代开始。一幅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成完整体系的历史长卷，道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2021年11月21日，在北京天安门国家博物馆展出。我们沿着那一个时代的最早脚印，手捧那一粒稻米，在第一缕曙光的辉映下亮相展开，那一抹红在天安门广场带着亿万观众走进远古中华第一村，去审视、感受代表华夏文明的被学术界明确了的三个定义：上山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文化是中国稻作、农耕、村落文化的源头，上山遗址的彩陶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彩陶。从那一个时代的一缕炊烟到万家灯火，一部穿越一万年的人类社会史就这样绵延万年。
1: 我们从2002年开始啊，搞了这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的发展的脉络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梳理，用我的话说叫做万年奠基。考古发现实证了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上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最确切的稻作遗存，距今有大约10000年，甚至正是处于万年文化的这个核心。
0: 上山文化近10年来最大的发现，就是它的分布范围。它以金渠盆地为中心，这里发现了一个上山文化遗址群。在这么小一个范围内，能够集中这么多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到目前为止，从数量和分布的密集度来说，上山文化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能够形成遗址在一个区域的聚集，人口的增长是必然的，而这又与稻作农业的发生有关。可以判断，上山遗址出土的那颗象征性的驯化稻米就是一个开端。从上山文化开始，稻作农业体系逐步形成，农耕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农业社会开始诞生，并开始向周围区域辐射。农业社会促进了整个钱塘江乃至长江下游文明的快速发展，这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前进的一大步。钱塘江水缓缓地流淌着，冬去春来，油绿金黄，一茬一茬，很难想象已历经万年。那吐穗又萌芽的稻谷，也是中华文明的种子。
2: 中国考古学已经开始了100年，在过去100年里面呢，我们的考古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北方地区啊是旱作农业的起源地，就是以小米、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的起源地。那么长江流域呢，尤其是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这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发现。尤其是河姆渡的发现，后来是跨湖桥的发现，再后来是上山的发现，尤其是在跨湖桥的发现，那把这个水稻推到了河姆渡文化之前的1000年。那么后来上山文化呢，就把这个水稻的起源呢又向前推了1000多年，这样的话呢就是到了5万年上下。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有很清楚的这个考古证据来支持长江流域，或者是长江下游地区是我们水稻农业的起源地。
0: 唐古拉山脉，绵延万里的最高峰格拉丹东峰南麓，冰川积雪在日升月落间融成汩汩溪流，它们汇成沱沱河，沿着青藏高原高山大川的脉络，自西向东，穿横断山脉，经四川盆地，冲刷成长江中下游平原，在星罗棋布的湖荡河岔蔓延交错，成就水乡泽国，最终注入东海。与东海相接的太平洋上，一年一度温暖湿热的夏季风，正携着充沛丰盈的雨水降至广袤辽阔的平原大陆，温度渐升，水汽蒸腾，初夏将至。在河流湖泊滋养下，这片近海平原腹地上，人类文明的种子在孕育萌动。长江亘古长流，一万年前在其南边的钱塘江，江水汩汩，滋养灌溉着河谷两侧肥沃丰厚的土壤。我们的祖先迎着初升的朝阳，播下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粒稻种。一万年后，一粒历经沧桑的稻米在浦江县上山遗址被发现。这万年的存在，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稻作米，也是中国稻作业发展的见证。它唤醒了人类文明的记忆，为我们打开人类文明史的开篇一页。钱塘江上游以南金渠盆地产稻区，是浙江省万亩省级粮食生产功能区，是浙江省名副其实的粮仓。每年的农历夏至和小暑之间，当地的村民为祈求丰收，会举办一项集地方信俗、农耕文化、传统音乐、地方戏曲和传统饮食于一体的民俗活动——宝稻节。宝稻节反映的是一种州向往丰衣足食、凝聚族群、和谐乡里的美好心愿。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农作要靠天吃饭，年成好坏常使人焦虑。在古人的思想中，若想稻谷获得丰收，这风调雨顺请神灵保佑变得是一种精神依赖。因此稻作民族就形成了河神崇拜，宝稻节应运而生。现在宝稻节仪仗队所用的仪仗是明代传用下来的，据此可以证实宝稻节流传时间已达600年。金华汤溪镇的下一村还保存着完整的节目仪式。每年的农历六月初一，天气入夏炎热，一季稻正处在穗头灌浆时刻，要晒田角以撑住稻杆不倒伏，还要再施一次草木灰以保证根系活力，并促进力大力保。稻农们以迎请、祭拜稻神为核心，不但有集体祭祀、饭上巡游仪式，而且粒粒稻米是中国农民对生活的满足。这是中国农村国泰民安的基础，这是中国农业的希望所在。
3: 上塞文化分布区的金渠盆地至今还保留着祭祀五谷神、祈求丰收这样一些仪式活动啊，这说明这个粮食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分量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这个有了这么一碗大米饭啊，老百姓心里就安定了。所以我说啊，实际上这个夏邑宝稻节实际上是活着的上山文化。
0: 中华农耕文明从10000年前开始

0: 演变至今，春种秋收，夏云冬藏，时节养万物，这是古人经过千万年探索之后留给我们智慧的结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今的我们依然沐浴着古人智慧的光辉。今天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之下，那一颗掉入历史缝隙的稻米，在一万年后被我们幸运地拾起。我们透过它斑驳的痕迹，寻找到一万年前上山先人驯化它、栽培它的证据。晚年上山，世界道远。这是在2020年举行的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盛会上，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对上山的题词。一万年后的今天，袁隆平院士栽培的杂交水稻香两优900，已突破了亩产1100千克。中国的水稻资源占到全球一半以上，水稻养活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万年前上山先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的奇迹。这颗饱含奇迹的万年稻种，见证了上山这块土地从荒芜到丰收。
1: 中国水稻在抚育本国国民的同时，其悠久的耕作历史和灿烂的稻作文化，也成为世界稻作文明进程中瑰丽的篇章。水稻是全世界的主粮，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食。据统计呢，现在全世界有122个国家种植水稻，常年种植面积达到了1.5亿公顷。中国水稻在向外扩展中，促进了各国稻文化的发展。像中国水稻向东南亚发展扩展的时候，形成了东南亚的稻作文化。
0: 如今，上山遗址已于2016年被建成了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公园的四周种满了300亩袁隆平院士培育的香两优900超级稻，它们在微风的吹拂下漾起层层碧波。而此刻，在公园的展馆内，那一颗来自万年前的焦黄发黑的稻米，正寂静无声地迎接着一层又一层稻浪的热切相拥。过去我们囿于考古落后，交流闭塞，只能眼看别人在稻种的拉丁文明中嵌入他国国名。现在在中国的考古学者们长达半个世纪持续不懈的努力后，我们终于为栽培稻的历史证明了上山才是水稻驯化的起源地。坐落于浙江杭州的中国水稻研究所，是一个以水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多学科综合性国家级研究所，是建国以来我国一次性投资最大的农业科研机构。其使命是通过水稻科研，为提高我国水稻产量、改善稻米品质、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种稻效益做贡献。如今，中国水稻研究所依然不断地在探索中进行科学育种，延续着这一场农耕革命。
1: 世界三大主粮中，水稻是唯一起源于中国的主粮。水稻富国是指我国具有丰富的稻种资源，在我们中国水稻研究所保存的稻种资源达到8万份，是世界各国之最。水稻强国是指我们国家不但是稻种的起源国，而且是上世纪50年代高杆变矮杆、70年代杂交水稻的发展的两次革命的策源地。

0: 再加上上世纪90年代的超级捞越总，这推动了我们国家水稻产量跃上了世界的领先水平。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国70%以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食，水稻在为我国以70%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上山文化的考古工作，蒋乐平和他的团队还在默默进行着。而在黄宅镇中心小学内，孩子们正带着好奇与懵懂的目光，通过手中的走进上山课本，走进了万年上山。从2016年起，浦江县教育局就开始着手进行将上山文化带入课堂这项工作。走进上山一书由黄宅镇中心小学组织教师进行资料收集整合，进行编写。每年的9月1日开学，浦江黄宅镇中心小学都要为入学的新生举行开学第一课，向孩子发放走进上山教科书，让他们从开学第一课起，从课堂走进万年上山。孩子们可以在这本薄薄的书中了解到万年前的上山人在哪里生活，万年前的上山人吃什么，万年前的上山人如何劳动。
2: 其实呢，这个走进上山这个读本呢，这个最早呢是来自于2016年这个我编写的《久问上山》这个微信连载啊。我们是以入门级的读者的这么一个视角呢，我们主要立足于青少年啊，以图文的形式，把上山文化的知识呢融入到其中。
3: 通过《走进上山》这本教材的学习，我们全县的孩子对上山文化的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通过学习这本《走进上山》这本教材，让他们带着这个上山文化的因子，去传播我们的上山文化，传承我们祖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又到了农历谷雨时节。每年4月的春耕，浦江县龙峰小学都会举行播种节。能在校园里开辟一方水田，实属罕见，但龙峰小学的老师们却觉得很值得。如今的孩子离耕作越来越远了，让他们感受农作的重要，劳作的辛苦很有必要。作为浦江上山人的后代，上山娃更应把这万年稻作文化传承下去。从2012年建校开始，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通过学习参与进种、撒种、插秧到收获等一系列进程，学生通过自己下田农作劳动，去体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一粒米的故事就这样在龙峰小学的校园小稻田里扎根发芽了。历史何其深邃，在万年上山面前，或许我们都是懵懂稚子，但我们相信探索中的考古人沿着上山人的足迹，终究会攀登上山的光明顶，找到灌溉了万年水稻田的涓涓脉流，那里便是人类文化的开蒙之处。凿破洪荒，开启文明，这一切的原点是10000年前的上山。

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秋天在油画家田凤吟眼里是一年中最心仪的季节，这时候的长城色彩最丰盛，美感最充沛。土生土长在长城脚下，田凤吟从21岁开始创作长城题材的油画，至今笔下诞生的长城画作已超过3000幅。
1: 没有任何一个物质是永恒的，只有精神才是永恒的，所以我就把长城呢从作为一个风景来写生，那么演变成它是一个精神的象征。
0: 用色彩描摹长城的一年四季，用画布结构长城的苍茫魂魄，长城改变了田凤吟的生命轨迹，田凤吟让长城在全世界有了更多知音。以长城为要素进行的创作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接续探寻长城在不同语境下的文化价值。长城为题，万千表达，这正是因为长城存储着的是文明智慧的源能，凝结着的是民族生息的力量。1987年9月14日，这封以跨越长城走向世界为主题的电子邮件从北京发出，被誉为中国向世界成功发送的第一封电子邮件。长城是镜子，折射出中华5000年的过往。艺术化的长城是放大镜，看得到今天中国的模样，中国人的

0: 这部大型交响乐作品《长城》是叶小刚46岁时创作的。17年后，他又重新改写了每个乐章，是时间的沉淀使然，也说明他对于《长城》的思考。自从作品问世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1: 总觉得，我要是个作为一个音乐家，中国的音乐家没有写过《长城》，那是心里是有遗憾。
0: 这部分为9个章节的交响乐作品，在时间上从先秦汉唐一直写到现代，在地域上从嘉峪关到老龙头，在风格上民间音乐结合戏曲与说唱元素，力图融合出一幅有深度和广度、纵横驰骋于。

0: 时间和空间的交响乐史诗。
1: 我要做一些我还没有做到的事情，这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雄心。凡是能够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让它展出一个新面貌，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们当代艺术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必须的，而且高质量是必须的。在这个我们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巨大的一个肩膀上，我们站在这个上面做事情，做艺术创作，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强大的自信，因为我们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更续古老的中华文明，通过文明的更新与发展，赋予其时代内涵和现代力量，造就了一个传统与现代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在此，长城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象征，既是主体性、内生性的文明表达，又是一种世界性、共生性的文明叙事。这是留在长城上的一抹痕迹，600年前工匠的手印，上面的指纹依然清晰可见。也许是烧砖的工匠故意留下的，也许是砌墙的工匠故意留下的。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是传统文化中世人的最高理想。而籍籍无名的工匠，在如此恢宏庞大的国家工程里，不一定只如草芥般无痕无迹。这便是他们青史留名的方式，悄悄地、浅浅地实现他们心中所属的功名。保存在长城上的文化遗产，不论是可见的还是隐含的，唤醒、挖掘并利用其中的沉睡的文化资源与价值，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让历史会说话，让文化入人心，从历史文脉中生发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使古老和现代相映成辉，互通互鉴。长城最早作为激发全民族自强意识的媒介，始于鸦片战争。面临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林则徐、康有为等人开始通过长城表达忧国忧民、保家卫国的思想。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始与大禹治水等。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时代矣。”

自万里长城在1933年的抗战中被赋予中华民族的象征意义，而在民间广为传颂以来，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些充满豪气与深情的呼喊，将长城塑造成血肉雄关，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

0: 神支柱和民族脊梁。
1: 长城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建筑遗产的含义，其实它是见证了人类文明史上就是两种不同深夜间，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它必然会发生冲突、战争和贸易交流交换的一个需求。那么这些东西呢，恰好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动力。
2: 长城呢，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力量，长城拥有尊严，因为人们呢就会知道长城对我现实生活的意义，就会精心的呵护它，精心的保护它，它才拥有尊严。有尊严的长城，有尊严的文化的，就能更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力量。
3: 长城给我们的中华民族精神，给我们的中华美学带来一种大气的、壮美的、崇高的，这样一种基因。它是一个精神的建筑，它也是一个文化的建筑，它是最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也是顶级的精神文化的超符码。
0: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长城，长城连接融入着共同的根与魂。2019年8月，在甘肃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嘉峪关，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绵延万余里，跌宕三千年，是守护，是相望，是命运与共的携手，是一望无际的远方。长城正如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生生不息的浩然根脉，象征着伟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4: 我们深深地知道，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在推进过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中长期有规划、短期有行动计划、年度有折子工程的一套工作经验。我相信，只要我们一年一年抓下去，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在坚定人民文化自信、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守长城之魂，顾其间，念其远，尽生命天地赐予，信文化必有根基，容万类呼吸与共。祝长城之魂，知所来，见所往，融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行之路。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亘古亘今，众志成城，无根无魂，生生不息。长城长，接同往。
5: 过来一两个人到这儿来，
6: 啊，不动不动了，
7: 马上从那扔。
6: 们既然看，就看清楚了是在什么环境、什么样的一个气氛下要朝拜。

0: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理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

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不记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

0: 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倾听诉求，精准分析，现场解难。第三期爱企服务日活动举行。
1: 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今天播出，匠心守岗，聚力争先。浙江中兴福彩 BPEF 甲班荣获浙江省工人先锋号。
0: 制造引领低碳转型，杭州湾上虞经开区闯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区园林市政集团开展防汛演练，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6号上午，第三期爱企服务日活动在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如期举行。区委书记钱林江、区领导陈诚、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和有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与企业家面对面心贴心，倾听诉求，精准分析，现场解难，助力项目加速推进，企业轻装前行。
1: 活动过程中，浙江冰川灵泉饮料有限公司、浙江宏越置业有限公司、联东优谷产业园有关负责人开门见山，讲实情、谈问题、提建议，现场气氛热烈。面对企业抛出的一个个问题，钱林江边听边记，与相关区领导、与部门负责人深入探讨交流，找准卡点、堵点，研究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要求相关部门迅速跟进落实。实打实推进常态化落实，要在思想上真重视树牢企业事无小事的理念，把企业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重视面对研究透问题，以马上办、现实办、积极办的作风推动企业诉求快速回应，要在行动上真解决，聚力协调推进解决问题，深入研究上级精神、政策和法规，构建工作闭环，推动从解决单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的提升，要在机制上真完善，形成问题收集、交办、解决、反馈的闭环管理体系，推动涉及问题高效闭环解决，让企业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真正实现服务效能的全方位升级。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时光镌刻坚守，实干铸就荣光。浙江中兴福彩 BPEF 甲班自2014年组建以来，扎根精细化工生产一线，坚持严规细管保安全，同心聚力强技能，创新实干促提升，十多载深耕。

0: 浙江省工人先锋号称号。
1: 我们是浙江中信福彩股份有限公司 BPF 甲班，现有人员15人，班主平均年龄38岁。我们始终把队伍建设放在首位，搭建视图结对、岗位练兵、技能比武平台，推动全员学技术、专业务、练本领，打造出一支班主年年获评公司先进集体，30余人次。 荣获先进个人，参与项目斩获全国商业科技进步一等奖，浙江省技术发明二等奖，2019年荣获绍兴市工人先锋号，把平衡岗位做到极致，把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这就是我们班组的初心。现在获得浙江省工人先锋号这个荣誉，更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未来，我们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守一线、精益求精，以更扎实的行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2: 当前，双碳引领大势所趋，传统产业告别粗放老路，迈向绿色低碳已是必然选择。 在杭州湾上虞金开区迭代破局的产业转型正在持续上演。从早年传统的粗放发展到如今向世界级绿色制造产业集群全力迈进，上虞用20年深耕实干，闯出了一条产业强、生态优、效益好的转型新路径，也为国家级园区绿色升级树立了标杆样板。
3: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杭州湾上虞金开区去年9月26号投用的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站在这里，我们能清晰感受到一股向心而行、向绿而生的产业脉动，而这股脉动正是上虞化工产业历经半个世纪跨越，迈向世界级绿色制造集群的生动见证。
2: 杭州湾上虞金开区规划面积175平方公里，如今已是全国顶尖产业园区，园区集聚企业2000多家，规上企业371家，上市及挂牌企业5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2家。这里拥有全国最大染料生产基地、亚洲最大过氧化物生产基地、福金细化工集群，入选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连续3年稳居全国相关园区高质量发展前10方阵。 转型路上，金开区把循环利用资源整合落到实处，织密园区资源循环利用网络，新合成特种材料通过产业链循环配套，破解废盐处置痛点，每年增收806万元，减排减碳4500吨。龙盛集团对硫酸实行 T 级回收循环复用，赢得气体实行园区集中供气，企业用气成本下降2成，年减碳达7万吨。 重联环保、绿转环保、专业处置危废渣土，实现资源再利用，真正做到废物不出源，资源再循环。同时，园区建成环境监测、风险防控、应急救援一体化智慧监管平台，用数字化手段全天候定牢环保安全底线，让化工生产全程可控、可管、可溯源。 多年来，始终坚持转型不转行、升级不空心，不盲目推倒重来，而是立足传统产业原有根基，向上延伸生物医药、高端新材料、精细化学品、智能装备等高附加值赛道，告别低端粗放，迈向高端精专。创新是转型的核心引擎。金开区搭建高校院所加创新平台加龙头企业加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国科浙江新材料中试基地已落地19个优质中试项目，6个成功实现产业化，带动新增投资超5亿元，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依托平台赋能，本土企业不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镇元生物建成全国首个千吨级组氨酸生物合成生产线，中科恒泰研发的轻质耐高温新材料成功配套长征5号探月工程等国之重器。 目前，金开区新材料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先进高分子材料集群加速成型，生物制造、特种工程塑料等前沿赛道多点开花，为高端装备、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提供关键材料支撑。多年来，金开区绿色发展迭代升级，从最初退散晋级 1.0 版本，到智能化技改2.0 版本，再到如今生态智慧园区 3.0 版本。 一步一个台阶，持续拉高安全、环保、能耗标准。接下来，园区将全面推进装备数控化、车间数字化、工厂。

0: 网智能化、园区智慧化、产业集群生态化。之谜
1: 未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继续坚守绿色初心，深耕创新赛道，全力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
0: 囧黄佳慧报道。
2: 为筑牢城市汛期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出行和市政设施平稳运行，入汛以来，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坚持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要求，全面推进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度汛。
3: 昨天上午9点，康体路滨江河畔路段开展排涝应急演练，现场模拟强降雨导致道路大面积积水，市政养护人员迅速响应，布设警示标识，划定警戒区，同步调试移动排涝泵，高效完成积水抽排与管网清疏，快速处置模拟险情。
4: 每年的10月15号到10月15号防汛期，每年我们都会提前谋划，主动备战。像今天这样的防汛应急联演，我们经常在开展，目的就是以练备战，锤炼队伍快速响应，提前布局工作短板。后续我们会及时做好管网清洗、布置储备、隐患排查等各项备战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据悉，自汛前准备启动以来，市政养护公司多措并举推进防汛措施落地，专业队伍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桥梁涵洞及沿河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清理排水管网内的淤泥、落叶及杂物，及时维修更换破损设施，实行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的闭环管理。入汛以来，已累计清理雨水井5763只，疏通雨水管线4100多米，完成3处积水点改造。在应急保障方面，公司修订完善防汛预案，明确责任分工和处置流程，组建专业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突发汛情快速响应。同时提前备足防汛物资，包括大型排涝泵车2辆、移动泵车8辆、疏通车2辆、排水泵19台、应急抢险车辆27辆及沙袋500个，并完成全部设备检修保养，确保随时可用、调得出、用得上。下一步，公司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加密设施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以扎实举措全力保障汛期市政运行安全，守护市民平安出行。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五一假期人潮涌动，热力全开，从氧气音乐节的音浪狂欢，到吴越杯足球联赛的热血赛场，从景区的人流如织到乡间的蜿蜒山路，上虞公安以坚守为笔，以汗水为墨，绘就一幅平安假日的生动画卷。
6: 今年五一，氧气吉祥音乐节与吴越杯省城市足球联赛两场大型活动在上虞成功举办。上虞公安提前谋划，精细布防，按照一室一策、按需适配原则制定专项预案，联合宣传、教体、卫健等12个部门，构建1+12+N 联动机制，前置排查风险点17处。两场活动累计投入安保警力1300多人次，标准化设置便民服务站，开通老人、儿童、残疾人人物统检绿色通道，找回走散人员6名，提供各类便民服务370人次。从舞台到看台，从入口到出口，藏蓝身影织就最安全的现场结界。节日期间，上虞公安将警力摆在街面，用脚步丈量平安，全区累计投入警力

0: 4970人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4417人次，强化重点路段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机关警力下沉派出所，在城北商圈、政务区、医疗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武装巡逻。PTU 快反单元与特警突击力量全天候备勤，让安全感触手可及。数据显示，假期全区警示、治安、电诈及街面可防性警情同比分别下降10.16%、20%、33.33%。主要道路日均车流量达2.83万辆次，同比增长15.04%。一降一升，正是上虞公安交出的五一安保高分答卷。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今天，记者从区环卫集团获悉，五一假期该集团多措并举，根据各区域垃圾产生量和人流特点，动态调整清运路线与保洁力量，坚持垃圾收运不打烊，清扫保洁不断档，全力守护鱼城洁净有序。
2: 假期期间，区环卫集团1500多名一线工人坚守岗位，奋战在大街小巷。针对节日期间人流量激增带来的保洁压力，各项目部加强重点路段和区域巡查值守，成立应急小组，确保突发环卫问题快速响应，及时处置。集团同步推进道路保洁精细化管理，日均出动各类作业车辆650车次，对主城区主干道、背街小巷开展深度冲洗，全面清除路面沉积泥沙，还原道路本色，提升城市洁净度与整体形象。与此同时，卫生整治毫不松懈，各项目部聚焦道路交叉口绿化带等易藏污纳垢区域，细致排查，彻底清理卫生死角，科学统筹车辆调度，加密垃圾清运频次，强化转运能力，确保垃圾日产日清无积存，让市民在整洁环境中欢度节日。据统计，五一假期全区累计清理卫生死角232处，清运生活垃圾3653.94吨，易服垃圾1197.88吨。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新场景通过水岸串联、日夜联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融合文化休闲与互动的假日文旅盛宴。
0: 假期里全新启用的城市阳台码头热闹非凡，江岸码头及集市火热开市，文创手作、本地美食等摊位前人流如织，码头嗨唱活动同步点燃现场氛围，岸上欢声笑语，江上同样精彩纷呈。
4: 我特地约了几个朋友一起过来玩，在甲板上一起喝着啤酒，吃着小龙虾，吹着江风，感觉特别惬意。
0: 据一江两岸文旅公司经理介绍，今年五一游船在观光基础上重点强化沉浸式体验供给。
5: 我们资源特色游船呢，主打甲板音乐会，搭配特色餐饮，营造轻松休闲的水上音乐氛围。而盛会百官游船呢，则推出了非遗川剧变脸、粤剧经典联唱、老歌翻唱等主题航班，并配套鹅江夜宴等产品，让游客在欣赏江景、品味美食的同时，获得更具记忆点的文化体验。
0: 与此同时，江畔的时光书屋也同步开展书本寻宝大冒险、时光音乐会等活动，巧妙融合阅读、亲子、音乐与休闲，吸引众多家庭前来打卡参与。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近日，2026上虞丁宅四季鲜果杯门球邀请赛在丁宅乡一溪两岸体育公园门球场开赛。来自区内四支代表队的约50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下溪之畔，以球会友，切磋技艺。比赛分 AB 两组进行，赛场上队员们精神饱满，配合默契，身着统一队服，手握球锥，沉着瞄准，精准击球，顺利过门，一招一式尽显娴熟技艺与团队协作。这是丁宅乡继村 BA 篮球赛、环浙步道徒步赛、桃花跑之后推出的又一项群众性体育赛事。当地正依托山海交融的生态资源，以鲜果加运动为主线，串起四季不断档的文体活动与消费热点，持续擦亮乡村特色品牌。
6: 通过赛事凝聚人气，在推进全民健身、丰富基层文体生活的同时，也为乡村共富提供坚实的支撑。
2: 下一步，丁宅乡将深耕鲜果加运动发展模式，积极承办更多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与文化活动，让运动

0: 融入日常生活，推动体育流量转化为共负增量，不断迈出农文旅体深度融合的新步伐。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你好好想想，你美智子的个性，她能束手就擒吗？还和你主动谈条件？啊？这里面必定有阴谋。不过话说回来，咱俩换位思考，我要当时得知了柳氏母子的消息，一定也会乱了方寸的。
1: 你的意思是说，美智子是故意让我抓住她？
2: 我仔细复盘了一下今天上午的战况，几乎所有的发展方向都对我们有利，这不合常理。
3: 不是因为队长计划的好吗？
2: 我计划的再周密，也不能保证所有的，那就是日本人内部出现了问题。有人不
4: 会着想，
2: 军政官员会让他住吗？如果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能够一心抗日，而不是 用尽心思奉承上级，为自己谋取利益，我帝国军队怎么可能一日千里长驱直入呢？
4: 老师说的有道理，学生谨记。
2: 为上不为师的官僚习气，我们帝国军队已经沾染上了。
4: 这墨也研得差不多了，还请老师书写绝笔吧。

0: 大多先生，中国呢，有一句俗话：“裕民不以封疆之界，故国不以山西之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力。”那么，何以威天下呢？
1: 很简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2: 王桑的意思是，帝国军队不够得道吗？
1: 恕我直言。
0: 如果真得到了，又何必炫耀自己的武力呢？吾今为国死，死不被君亲。悠悠天地事，建造在明神。好牌局。这是德川幕府吉田松阴前辈的句子，正好符合我当下心境，就拿来用了。 吉田前辈雄才大略，百年前就指出：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州，袭印度，以彰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机。而我们的后人只记得进取之势，忘记了。
2: 退守之计，
0: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吉田前辈已经过时了，智慧永远不会过时。 该失败。

0: 把我逼到墙角，是一个很不好的战略。一来让我有了喘息的机会，二来让我到了绝境，不得不使出全力。
1: 老师不是说过，要给敌人压迫感，他们才会犯错吗？
0: 王桑，我们对弈这么久，今天我还是第一次消灭你的大龙。

0: 输了，全盘皆输了。
1: 刚极易折，强极则辱。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来我下面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等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

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电告军部和外务省，佐佐木大佐、尹泽切腹，由酒井美智子指挥特高科。
1: 嗨，
0: 集合所有人，出发去宁波。
2: 陈叔叔，我以后坐船坐车再也不乱跑了，省得再被坏人抓走。
3: 小宝，你放心，叔叔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坏人把你抓去了。
4: 你确定他暂时没事吗？
5: 我爸送我出去学的是和京本一样的专业，外科手术我含糊，可这个病毒方面我可一点都不含糊。美智子拿到的应该不是京本对付小豆豆的病菌，毒性没那么大。

0: 这个少飞说的没错啊，这个孩子确实没有大碍，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啊，哎，搞两只抗体注射一下就好了。
1: 好，明白了，少飞。我再来看一下。
2: 周山君，王总，你们也知道，我搞不到药品，我这个人对你们也失去用处了，你们还是放了我吧。高桥，放了你呢，没有问题。虽说你给美智子当过间谍，但你的手上确实没有沾过血，冲着这一点，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0: 多谢，别着急，在我们放你之前，你还得帮我一个忙。请说。你带我们去找你的故交宋老虎，然后让他帮我们给许仙姑托个梦。不是只能死人给活人托梦，怎么能反过来呢？没听说过。不行。
3: 好，我带你们去，但是能不能妥掌，我不保证。海东，你送刘嫂他们去青龙会馆，我和少飞去宋老虎的大商商行。
2: 哎，李帅，去宋老虎那儿一直是咱们两个人，就别让少飞去了。
4: 行。
5: 刘嫂，那就让少飞送你们回去吧。啊，
6: 那就谢谢王先生了。
5: 别客气。
6: 队长，秦大哥，你们一定要小心。
7: 你回去之后告诉秦夫人，准备一桌好菜，晚上我们要见几个故人。
5: 好，
6: 回去吧。
5: 刘嫂，咱们走吧。
6: 走。
8: 这就是秦海通老婆他娘家？
9: 美智子说的，我打听过了，就是这里。
5: 听说他老岳父是宁波数一数二的黑道老大，
9: 不过前阵子被帮回的老三勾结美智子，给弄死了。
5: 这个臭小子，他总是这么好运，不管他想不想要，得到的总是最好的。
9: 啊，
5: 我说峰哥呀，这瘦死骆驼比马大，虽然这老丈人死了，但这藏家与女还有，估计我们是斗不过。 不如，咱们跟日本人合作吧。你懂个屁！日本人是你想合作他就跟你合作的。我们把二嫂他们娘俩交出去了，手里就没有筹码了。在日本人眼里，我们跟废物一样。我们拿什么跟人家合作？
10: 那我们怎么办？
5: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老板，他们带着高桥来了。什么？那两个卫士带着高桥来了，快告诉他们，我不在。是是是，
1: 瘟神来了，你都敢跑？宋老板，胆子不小啊！
0: 不敢不敢，你们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哎，跟我那边去，我跟你们沏茶。
1: 喝茶敬别了。宋老板，我们这次来呢，是想让你和高桥合力给我们托个梦。
0: 托梦托什么梦啊？给许仙姑托个梦，告诉她，金凤的故人来了。
1: 李山，许仙姑和金凤什么关系？
0: 还等你先别着急，具体什么关系，等宋老板托完梦不就清楚了吗？这托梦这个事儿也不是说托就托的呀。
1: 宋老板，
0: 兄弟，你别急，别急，我托托试试，托托试试还不行啊？
1: 好，你托梦的时候。 就这么说，你说现在所有人都在怀疑死而复生的金凤当了汉奸，那许老板和金凤之间的关系又非同一般，所以请许老板帮个忙，给故人老三一个交代。这，
0: 我这么听不明白呢。
1: 你不用明白，你只需要托梦就行。对了，高桥，你也别闲着，你也得托。
0: 啊？我也不会托梦啊。
1: 你作为日本人，托梦更管用。再说了。
0: 许仙姑现在是公认的汉奸，你作为她的主子，托梦更有说服力。放屁！
2: 谁是汉奸？
3: 高桥，咱俩谁是谁的主子呀？
2: 啊，
1: 你是我的主子，
2: 王一山。
1: 你年纪轻轻的不学好，竟然用激将法来逼出老娘。许老板是女中豪杰，卑鄙利诱，断然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只好出此下策。
3: 你来这儿做什么？
1: 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许老板，我们还有一批钻石在你手里呢，希望许老板可以物归原主。第二件事情，我们想借许老板的地下通道一用。
2: 我们有个朋友想出趟远门，但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都躲不开日本人的飞机。哼，大过节的还要出远门的，非走不可呢，就用那钻石来当买路钱。你是怎么知道？

0: 所以那天，才让我和高木青先走，以免你给自己已经留好了退路。我说的对吗？
1: 哼，你眼睛够贼的。
0: 你假死之后，利用已经被你控制的宋老板和高小兴风作浪，弄得青龙会是鸡犬不宁、四分五裂，确实高明。
1: 对不起我的人都得付出代价，包括你王医生，我还没腾出功夫来收拾你呢。
0: 对不起你的人都得付出代价，什么代价？
2: 这与你无关。
0: 王以山，这个人我不认识，让他赶紧出去。徐老板，我现在隆重地向你介绍一下这位兄台，他姓秦，林海东，归国华侨，南洋武艺排行老三。数年前，他曾经与金凤共同炸毁了日本军火库。
1: 震惊世界！
0: 回头你们师兄妹再见面的时候，就不用凭空相见了。给许仙姑托个梦，告诉她，金凤的故人来了。
1: 你跟我说的这些，我都不感兴趣。让他出去！
0: 你一直让我叫他出去，那徐老板，你为什么不直接轰他出去呢？
1: 我想干什么？
3: 用不着你指挥。每一次在病床上清醒，我都让医生给我做个了断，可是他们不肯。
0: 我知道。那你伤好了以后，为什么不来找我呀？电台密码没有换，为什么不来找我？我来找你炸军火库吗？
1: 是破坏你幸福的家庭，
0: 对不起师妹，让你受苦了。当年我真不该开那一枪。
1: 以前的事就别说了。当时你要不开这一枪，我金凤还真瞧不起你。
3: 可是，师兄。
1: 宁波黑道已经是我的天下了，你回来了，你做老大，教友和叫青龙随你便，老五和吴猛的那个手下王大喜上我这儿讨狗粮，被我关着呢。等你做交椅的时候，咱把这俩货宰了即齐。
3: 师妹，即便当上黑道老大又能怎么样呢？日本人打进来，你帮谁？
1: 我已经为抗日死过一回了，我不会再跟战争有瓜葛，更不会做汉奸。我只想陪着你。哦不，你跟嫂子守着黑道赚钱，实在不行，咱们把他卖了，咱仨一起回南洋。
3: 甭管外头怎么传你心狠手辣，可我觉得你还是我那个没有心机的小师妹金凤。我的
1: 心机只对别人，对你永远不会。
3: 对不起。
1: 为什么对不起？
3: 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个粗人，对情感的事情，
1: 你是后裔。
3: 生下来就是保护别人，我金凤一身本领也是保护别人，咱俩谁都不需要谁，千万不要多想。那就好，那就好。哎，对了，依山让你嫂子准备了一大桌菜，跟我去青龙会馆吃顿年夜饭吧。好啊。
1: 我还没尝过嫂子的手艺呢，我换身衣服。

0: 大家还能坐到一起吃饭，马上到除夕了，所以把大家叫来吃个年夜饭。当然了，有些人要是觉得时间早，可以先不吃，咱们就先喝着。
1: 海东，恭喜你们师兄妹团聚啊！
2: 来
3: 来，
1: 吃吧，孩子。
4: 海东，你刚才那个姓庞的朋友不见了，他刚才在餐厅里转了半天，说想看看你坐哪儿，一会儿挨着你，要跟你拼酒呢。
0: 有一个姓庞的人要确定我坐在哪儿。
4: 对。秦海东，我看你今天还有什么花招？
5: 冯广，你出来，卑鄙小人！
2: 你坐下。你的座位底下就是炸弹。你要是敢动一动，所有人的命都跟着一起上西天。坐下。
5: 海涛，冯广，他还活着，他不是在凶火窟就死了吗？
6: 四姐，我命大，那天没死了。这么多年来，你不知道我有多为你伤心。要不是他开了那一枪，你怎么会吃这么多的苦？他是个卑鄙小人，他娶了别的女人，他一心想杀了你。姓王的，别叫头接耳，你这个人太狡猾，我不放心你。 秦海东，别耍花招，把手放到桌面上，把手放出来。我知道你刀快枪准，可是再快你也快不过我手这么一摁。四姐，你不知道，我把钟表行所有钟表的时间 都调到了开枪的那一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着替你报仇。我要让他身败名裂，我要让他家破人亡。要不是那个姓王的捣乱，我差点都成功了。四姐，你起来，你过来到我这儿来，省得一会儿炸弹爆炸误伤了你。话大声一点，我听不清。你是不是又要四姐靠近我，要她干掉我，来保护你的老婆？ 四姐，他心里根本没有你，不要听他的，你要听他的，你就大错特错了。秦海东，我今天来就是来跟你同归于尽的。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告诉你老婆我姓庞吗？因为后羿的徒弟叫庞萌，他干掉了后羿，而我今天 要干掉你！你什么都不缺，谁都喜欢你，大哥、二哥喜欢你也就罢了，可我唯一喜欢的四姐，她也喜欢你，对我却视而不见，凭什么啊？这凭什么？如果你是真心想得到我四姐对你的爱，我也认了。可是你为什么要开那一枪？你明知道他出不来的。
0: 我是不记得那天我是怎么撞的箱子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师妹，我不知道你没能出来，我是不该开那枪。

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我不

0: 所以谁对我好，我跟谁在一起，都无所谓。只要你真心喜欢我，只要你……
1: 他给完情报，秦海东就出现了，没有机会下手。
2: 这群蠢货，给军部发报，我要双保险。
0: 嗨。

48颗炸弹，王一山也王一山，让你陪小蒋殉葬，算是便宜你了。来人啊，回上海，组织明天的报纸头条。

离轰炸最远的，最适合观察倚兰亭的屋子，将藏匿着美智子。判断此时，熊百倍强于我，弟就不班门弄斧了。生死地早已置之度外，只有一事相求。红线任务已完成，但 B 组织上海特别行动队队长一职，非凶莫属，归心履行。还有一事，帮兄信任小弟判断。日军窥伺宁波已久，正面进攻之前，必先与细菌战，乱我军民心。井本虽被兄击毙，但宁波藏储之地一直危险。此次擒获美智子，及其爪牙，只要询问出第一落脚点，必是病毒仓库。盖因美智子生性多疑，对你我又颇为忌惮，即便取佐佐木而代之，也断不敢相信所有特高课成员。能救治柳公子之抗体，必随身携带，入用后先行入库保存。望兄找到仓库，一举两得，算是小弟答谢兄长履心意之贺意。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期再见之时，你我已是

或到后方为战争服务，仅东南亚回国抗战的越籍华侨就有40000余人。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抗战期间华侨捐款总计逾13亿元，侨汇达95亿元以上，占抗战期间中国军费的3/4。涓涓细流，终汇成河，成为抗战不可或缺的助力，为中华民族不屈的抗争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全国抗战期间，成千上万的华侨青年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血，抛家舍业，历尽艰辛，依然回国参军参战。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

0: 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

0: 时，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0: 我告诉你啊，你可别乱跑！小妹，小妹，你在哪里呀？
1: 我在这儿呢，快来抓我呀！
0: 小妹，小妹，你在屋里吗？小妹。
2: 我玩真系要打针棍喎！
1: 杨戬，我要问。

啊！

0: 哥，哎，啊，这死的人跟照片上对不上，一个都对不上。都这人呢？全是美国的利智商人，没有苏联领事馆的人。上当了。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4月15日，广东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2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李启汉、刘尔松、萧楚女等，史称"415反革命政变"。屠杀和搜捕一直持续到6月，再次拘捕200余人。佛山地下党员陈玉清、谢大雪夫妇举办堂会，借机掩护40多名共产党员安全转移。
1: 而壮烈牺牲。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我明白了，我留在佛山再搭一个窝子，看谁来上钩。
0: 利用那三个孩子再设一个套，必须办漂亮了。
2: 红布包白布，白布包猪膏，猪膏包红酒。你猜是什么？那是你最爱吃的，小妹，你猜出来了吗？
1: 再哭，给你扔河里去！
2: 你别过来
1: 哭！
2: 你不要碰他！
1: 你当我说话是
3: 不能擦，脸上的妆不能擦，你这么擦就印到皮里去，跟你那个一样。我爸爸妈妈每次唱完戏要花好久时间卸妆。他们说，妆只能洗不能擦。你打盆水，把脸泡进水里，时间越长越管用。
2: 一会儿我卸妆，一会儿在外面跳水吧。他们跑得越远越好啊！千万别回家。

0: 陈玉清夫妇16个月，他们自称祖籍是国山。咸丰年间，何族前往了北方做生意。民国11年，突然全家携大量资金回到了佛山，成了佛山数一数二的商人。他们的生意主要是把荔枝干出口到美国。
1: 我让你来是做报告的。
2: 迹象表明，他们一定是共产党插在佛山的暗桩。
1: 死了30多个人，有名有姓的，他们都是共产党，那些美国商人也都是共产党。
2: 这是我的失误，我检讨。我是听信了跛脚的情报，我以为
1: 就在你以为的时候，那些共产党的漏网之鱼就逃到了香港。40多条大鱼啊！
3: 是。
0: 杀了陈玉清夫妇，也算是断了共产党的手足啊！
1: 你有证据吗？
2: 我们行动是以水匪的名义，
1: 还是没有证据？
2: 卑职认为，杀共产党不需要证据，跟死人也不需要讲证据。

0: 你别在这跟我耍小聪明。是。这对夫妇在佛山的荔枝生意，还请队长处置。
1: 给你擦屁股，总得弄点草纸钱吧？是。我打算把廖四六留下来，交接队长的荔枝生意，同时公安局那边发一份公告：水匪谢十三。 肆虐佛山，洗劫了富商陈氏夫妇及宾客30余口，公安局正在全力追查，还其朗朗乾坤。上钩了两条鱼，运气不错。
2: 找到这三个小孩没问题吧？没问题，在大街上捡的流浪啊！后边的事都安排好了吗？哎，
3: 找这个潘兰家就入土，要不要找这和尚来做做法事啊？
4: 你出钱啊？
5: 哪里跑？
2: 陈林，怎么搞？少爷，陈林。
5: 少爷，村里谁有辆车来了？你们北疆，你跑到了和尚跑不了庙。欠债还钱，没钱还命。
2: 村里，
5: 赵文，连方哥的钱你也敢赖啊？
6: 大哥，那边
5: 给我追！
6: 你叫林北疆，欠了人家方哥的钱，你有个赛艇。
2: 你怎么知道？
6: 我又不聋，他们公司都说了。

0: 你跟着我干什么？我又没跟着你，这条路又不姓林。喂，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同舟共济。
0: 叫什么名字啊？
1: 陈卫。到底是陈卫？保家卫国的卫。 如果刚才喊一声，你就被抓走了。是我救了你，我饿了。

0: 张老板辛苦了，
1: 多谢多谢，一路顺风。好好好，
2: 慢走啊，老板。
3: 师傅，
2: 找到没有啊？半夜好的，没人留意他。这个小孩子心太野了。雨辰，
0: 哎，师傅，怎么了？
2: 叫大家收拾东西，准备开船，不要耽误演出啊。
1: 知道。
2: 师傅，
3: 那就去收拾好东西啊。
2: 他是真心不想学旦角，要不让他跟我学武生？
3: 他的条件学旦角好。
0: 你还不明白吗？现在武生系不吃香了，让他学武生，我会担心。凭什么学旦角？就不学，死也不学。我不学旦角，死也不学。死也不学，就不学。我是男的，我是爷们儿。凭什么学旦角？我就不学旦角，死也不学，就不学啊！

0: 你是谁家孩子？怎么在水里？你爸爸妈妈呢？
1: 我爸爸妈妈被坏

0: 对，那些火腿的，你看行啦。
1: 我你看你的黄金肉，多少土啊？
2: 我那……好，
3: 有错了哥，
2: 你
3: 们
2: 哎，
3: 饿了吧？
2: 多谢胖弟，
3: 不要我饿了，
2: 我心心真心的，真的。
1: 天天在我这又吃又喝的，你看都草药，又不新鲜，我这价钱还高。
3: 你们啊，别理他，我哥就这么个人。
4: 没事没事，黄总，我来了。我告诉两个老头那个，
2: 我告诉你们，今天肯定不会给你们那个价钱。
1: 饿了吧？
3: 这碗你吃了吧，我不吃，
1: 我饿，我不能吃接下来这事。你帮我干活吧，刚好来了一批草药，忙不过来，我管饭。好。 就一眼没找到，你让他臭小子吃了咱们家三碗饭。哎，我跟你说啊，我不管去哪儿来的啊，你吃我们家饭要付钱的，你要没有钱就来给我干活，你不给我干活，我就给你贬官去。
3: 能不能好好跟人家说话呀？别怕啊，他就是个大嗓门，几碗饭不值钱。
1: 怎么不值钱啊？你买过米买过面吗？
3: 我跟你说，现在粮食很贵呀。你这张嘴呀，怪不得你一个学徒都留。
1: 那是因为他们运气衰，哎，我一身的本事，他没福气学。
3: 我们家呀，就是这么个生药铺子，小本生意，又不在什么热闹地段，勉强够吃饭的。不过我们采药和炮制的这个手艺是家传的，学到了可不亏。
2: 不是你跟他说这干什么？我能让他留下来干活，这就是发善心了，就已经。我愿意。
3: 你愿意自然是好事儿，不过也不用马上答应，想想再说。要不要跟家里人商量一下？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丢了。不过我一定会把他们找回来的。丢了？被人贩子卖了？那不好找的。
3: 你能不能说句好话？
1: 就是不好找嘛。
3: 没事，现在我们家安顿下来，你饿着肚子怎么找他们呀？这样，以后呢，你就叫他师傅，叫我芳姐。
1: 什么？这收了？
3: 嗯。
1: 努力活下去，才能找到弟弟妹妹。那我还没准备好呢，你这我就换身衣服去，我。
2: 师傅。

师傅，我从水里救了他，他太可怜了，希望你能留下他。我答应程丹娟，再也不走了。

太平年般的规矩，不可以破。我让你记住，记住，记住，记住，记住，记住。

0: 咱们班主说，到了广州再托人想办法。想到办法之前，你就先跟着我们戏班子吧。我们戏班叫太平年班，班主叫张太平嘛。
1: 我们只有一条越剧红船，
0: 算是个半班，不在广州城内演出。但你别小瞧我们，我们有詹音台大师哥当正印武生。但是红船上不能有女眷，所以你得当男的。红船上的规矩你得守着，行船的时候谁都不能把手脚伸到水里，失身意味着翻船，懂吗？不吉利，这是长板，不能坐。还有那边的神香也不能坐，烫西服的阁台也不能坐，一向师傅要打你屁股的。这儿呢就是我睡的地方。哎，你看师哥他们还在练功呢。

阿江啊，嗯，这小伙子是。

0: 这外头还挂着陈记的招牌。
1: 我们徐老板买下了陈李记3款招牌药的代理，陈李记特别许可我们打他们招牌。哦，
2: 这么了不起啊！哪3款药啊？

0: 健肾丸、乌鸡白凤丸、补脾益肠丸。哎呦，真了不起呀、啊！这可是史米记最赚钱的三款招牌药。这边请。别乱看，这是制药锅房，里边全是秘诀。
1: 没有，
0: 你嘴硬是吧？
2: 我帮你画吧，不许动开！这是做蜡丸的方法吧？我可都看见了，画成这样你都看出来了？我去跟别人说吧，
0: 还是我帮你画吧，我在学堂的美术成绩可是梁上，画的比你好，而且我能画出全部的细节和过程。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
2: 你有什么条件？
3: 你必须答应我帮我找弟弟妹妹，
2: 帮你找弟弟妹妹没问题。关键能不能找到，那就要看天意了。
3: 事在人为。小朋友，你也要学戏吗？我看你应该学刀马旦。
4: 我要跟金哥哥学一样的。
3: 他一心想学武生，
2: 那我也学武生。
3: 刀马旦专演巾帼英雄。
5: 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女元帅女将军，樊梨
3: 花、穆桂英这样，英姿飒爽，多威风啊！
6: 不，我就要和金哥哥学一样的。
3: 师傅，您找我？
5: 嗯，我去趟吉庆公所，把这个月的几天空档填上。
3: 有主家了，在哪里演出啊？
5: 还不知道啊。
3: 那您要记得给红船留出转场的时间呢。
5: 还有你提醒我啊！<笑>这个小姑娘，她是学刀马旦的好苗子，要是找不到父母啊，不如留下来学戏啊。虽说还是个小女孩，但是呢，留在我们这里不合适。我帮她取了个名字叫立夏，准备送去摘星女班。
3: 哎，交给陈师姑啊，是再好不过了。

0: 哎，师姑，师姑，你手轻一点。你从哪捡来的？就河边上，我们在佛山一个什么村子，演了三天。家住哪？
1: 我问过八百遍了，他不知道，他才八岁。
0: 报官了吗？我师父说用不着，他什么都说不清楚，报了也没用。
1: 身世不清楚的人我不要，跟你师父说，半年没人找，我再收他，不收更好。嗯，
0: 是我跟师父说， 告诉你师父，别让他上红船，该守的规矩还得守。他在红船上是男的，我师父说的。他就这样，不守规矩。
2: 哎，你不等我师傅吗？不等了。好悬好悬，你差点被荷兰水收走。为什么我会被荷兰水收走？嘿嘿，
1: 我给师姑起的外号，她整天冷冰冰的，像不像凉冰冰的荷兰水？<笑>
2: 我家的荷兰水不凉，妈妈不让我喝凉的，但是我哥哥他们总是偷着喝凉的，不给我喝。
3: 喂，搞什么？
4: 荷兰水啊，当然要冰凉了才好喝。哪来
3: 的钱呢？哎，我给你钱是买食材的，你要是少了食材，我打断你腿。
4: 那荷兰水是我赊来的，卖光了再付钱。这江水嘛，又不用花钱。再说这叫冰镇，泡过之后每瓶能多卖两角钱。你懂吗，你老头？
5: 哎，你这小徒弟可以啊。
3: 会赚钱了，我看你以后啊，就让他当家管钱吧。
4: 我哪有什么钱，哪来的钱呢？管钱。哎，老头，明天的菜钱。
3: 哎，滚滚滚滚滚，一边走。
4: 哎，你是不是要去赌钱？赌输了没钱买菜。
3: 哎，
4: 菜钱。
3: 少一点食材，我打断你腿。
4: 一点食材都不会少的哟，老头儿。
3: 切。

0: 叔叔，我能用我的衣服换你的橘子吗？
1: 干什么？做肉啊？还有长生肉吃啊？
2: 这不晒陈皮辛苦吗？山河，这外面的大药铺啊，每年都去新会进晒制好的陈皮，咱们去进刚下来的陈皮，回来自己晒，反正太阳都一样，晒出来的效果也差不多，这样能省不少钱呢。
1: 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呀？我就是没钱，怎么了？哎，我低人一等了吗？我还有叉烧肉吃。
2: 行了，你快吃你的吧。山河，你今天怎么不吃了？不饿啊？是不是太累中暑了？你们吃，我去煮点金银花。
1: 哎哎，等会儿，怎么感觉像积食啊？你拿过来。哎，没砸碗，你
2: 怎么了？这是啊？
1: 啊？
2: 怎么这么？
1: 山河呀，山河，你这胆子，我真想掏出来入药了啊！这药材你也敢动手脚？这可是治病救人的东西啊！这世上有两样东西不能造假，第一个就是救人的药，第二个还是……
2: 行了，你别说了，他不知道，你又没告诉过他。山河，这陈皮不能掺着晒，你胆子也太大。
1: 十大光药啊，新会陈皮居其一，你以为是浪得虚名吗？啊，那名医叶天士的二陈汤里点名了，就是要新会陈皮呀。你是想都卖出去，那人家不以为咱们何家卖假药吗？阿爸，你先出去，我跟山河好好聊聊。
2: 哎，哥，
1: 你先出去，出去，没事没事，你先出去。来来来，你进来，没事没事。小韩，你跟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为什么？你要害死我吗？不说是吧？不说是吧？啊！你不说是吧？你嘴硬是吧？嘴硬是吧？不让你不说，不让你不说，不让你不说，不让你不说！
2: 你干什么呀？
1: 西哥，不让你不说！
2: 哥，
1: 你害死我了！你
2: 打他了！
1: 我跟你说，幸好这是橘皮，要万一什么虎狼吃药食死人，他就毁他一辈子。
2: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
3: 你来这儿玩，你还小了点。
4: 我找人。
3: 找谁呀？
4: 我找我爹。
3: 你爹？
4: 江哥，你桌上钱可够了，你拿什么抵啊？
5: 蔡挺喽。谁呀？开牌。
6: 不能呀，师傅，不能呀，蔡挺呀，师傅。
5: 你怎么来了？
6: 听说让我来找你。如果你押上蔡挺，输了咱们怎么活呀？哎，
5: 不输的，大吉利是啊！滚滚滚滚滚，来。
6: 师傅，师傅，师傅，真的不能押蔡挺啊。
5: 但是我已经押上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要不这样，

0: 你是后生仔吗？本来就很旺的，气血壮啊！你又是第一次进赌场，妄想交旺啊！这把你帮我赌，来来，坐下。这把牌，你帮我开，我不动牌，通杀四方，
1: 发牌啊！
2: 好。
0: 徐点，哎，我不动了，你来开，开了，天牌，
3: 两哥，
0: 没关系啊，他只是第二大的，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呀，开这枪，开了，开呀，哎，对对对，这枪，不动啊。 来来来，开边开边开边开边开边开边！呀！我就说嘛，童子手是最旺的了。再来一张丁弓，那两个白点一个红点，再来一张丁弓，通杀他们呢。
4: 什么丁？
0: 丁
4: 板凳，
0: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1: 紧给我拖出来啊！喂，抓住他们！
2: 中共广东省委于1927年12月11日凌晨，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以及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陈毓等人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军攻占了广州市公安局和市内绝大部分地区。十日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3: 这是什么车啊？收叶箱的车啊！好重啊，快让我下去啊！
4: 哎，你可闭上嘴巴，老头儿。
3: 哇，什么日子啊？没看黄历啊，宜刀兵不宜赌博啊。
4: 哎，老头，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您真是医生啊？
5: 废话，你们半夜叫门，我给他看病，还得穿上礼服啊？
6: 真是。
5: 小伙子，告诉你吧，凛然的民风彪悍，能动手啊就不动嘴。钟耀庆、李广海、梁才信、何竹林、黄强华，他们各门各派都各有所长啊。我最大的本事是能容易一炉。嗯，好，被打的余伤全都揉开了。这打的还不轻，嗯，上点药。嗯，好了，把衣服给他穿上，药费、诊费，一共3块大洋，走之前把他结了。啊，
4: 可他还没醒呢，他
5: 都睡着了。我也得回去睡会儿了。
7: 医生，还能治吗？
5: 废话！
7: 这边，
8: 那边呢？
7: 来，快，就是拿到医馆。
8: 前面接哪路医馆？
7: 哎，
8: 快点，
7: 这边
8: 来。
5: 警察站这边，你们站这边，快点！病人啊，轮流给我抬下来。
4: 哎，老头，要走现在就走，不然过会儿咱一个都走。

0: 水仔啊，别整天总想着帮你父母报仇的事了。你怎么？佛山立志行的陈家被水匪泄尸三洗劫，报上都写了，我也读过书。这个事啊，透着古怪，当然不是你眼下该操心的。现在啊。
1: 你就跟着我在蔡亭上学手艺，好好活着。他的兵心外向，万难忍用，作虎口，扬军精神中曾有。在城里当红带勇，带着人马参加起义了。
2: 啊，你猜？
1: 大师兄会不会穿行头，扎着红布条，拿着真刀枪，跟在台上排兵布阵一样？
2: 小五编成文虎军，二花面编成猛虎军。哎，你去哪儿？

0: 在音箱呢，大师兄没带走。
1: 起义太急，没顾得上，哎，太可惜了。哎，咱们给大师兄送回去。
0: 好。
2: 差不多。停。
3: 没有，我这个药铺真的没有药的。我跟你讲，我这是个生药铺，只有草药。再说你那是红伤，你得去更大的药铺去。快去吧，快去吧啊！
4: 白金，白金，破坏命运都在这儿，用得着？
3: 急什么呀？
5: 不用了，该去花给。

0: 我不认识他，我什么也没干。
1: 三七，白吉，地鱼，全是止血的，还没有止伤。
0: 我真没给他治啊，长官啊！他进来以后，他就靠在那儿，靠完了就死了呀！
2: 别废话，是不是负你自有人查？带走。
3: 哎，
0: 不是，哎哎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不是，哎，你给我解释，长官，长官，你听我解释，真的。
1: 长官没有。

0: 我这就安排人打扫。等等，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马上去一趟谭石头惩戒所，知道干什么吗？
1: 甄别共产党。共产党还用甄别呀？啊，给我随便杀！
0: 是。你的任务是去给我甄别那些妇女狱民，知道甄别标准吗？
1: 看看那些人谁的手里边能给我开出油来。啊？
2: 经过他们的密折腾，整个这地方破破烂烂的，不得花钱修吗？管谁要钱呀？管上边。还有，甄别出的妇女渔民，让他们自己说，是自愿报效，甘愿受罚。
3: 要救我？啊！当兵过后肯定要劳军的，你想办法安排太平年班给徐团长演出。徐团长位高权重，为了尊重他，就有借口把我借出来。
4: 你可一定要帮忙啊！别不开枪了！别杀我！站住！站住！这个家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人没了，家也没了，你走吧。
5: 我不走。
4: 我要留在这儿，
6: 我让你走你就走，走！
5: 我不走，我陪你去找师傅，方姐，方姐，你就让我留下吧，你别赶我走，方姐。
4: 求你，你生我气了，山河。 我不是时间，你再回来看看。你去，到时候你师傅就回来了。
5: 哎呀，我冤枉啊！我就是，他说倒了。

我知道他满身是血，我只是想救他，我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可是这个念头害了他。芳姐，这不是你的错，你别再上吊了，还有我呢，你不管我了吗？我还没有学会师父的本事。

0: 好好练，不许偷懒。你偷懒？你又不好好练功，我去告诉师傅去。
1: 我以后当了团长的干儿子，我就不唱旦角了。师傅也不敢逼我了。
0: 师傅还会打你的？不会，我有枪。不，我以后会有枪。只要有了枪。 我就能给大师兄报仇了。大师兄是好人，好人不该死。大师兄没有枪，他有枪就不会死。所以师傅让我拜干爹，我一下子就答应了。干女儿？
2: 对呀，这是团长夫人的意思。这是何必呢？干儿子、干女儿不是一样吗？
0: 人家说了，要认就认干女儿，不认干儿子。团长夫人还说了，她得一直穿着女装，而且还不能脱的哦。
3: 穿女装？啊？
4: 他们死的是女儿，所以他们想再要个女儿。勾鼻江前辈的故事，你听过吗？
1: 大师兄说过，李文茂前辈起义失败，
4: 朝廷就禁绝了大戏。嗯，禁了十几年时间呢。 前辈们为了吃饭，为了生存下去，都改学别的剧种了。勾鼻章去给两广总督瑞林演戏，结果瑞林的老母亲觉得他扮相像自己的女儿，勾鼻章马上被认成了干女儿。勾鼻章就是为了越剧行开口求了瑞林，瑞林给朝廷上奏，朝廷才放我们越剧一条生路。 你说人家这个干女儿，是不是英雄啊？荣仔，台上的英雄，你见得多了，台下的英雄，好少好少，因为太不容易了。
1: 给他换个不臭的床，不能赶他离开戏班。没问题。
0: 我收她当干女儿，有我一口吃的，就有她的一口饭，啊！英雄，戏文里唱过：“天降大任，苦其心，劳其骨，饿其体肤。”

0: 花生焖猪尾，再来一个猪脚姜啊！
1: 好，
0: 哎，再加两个青菜。
1: 好嘞，哎，注意点火啊！
2: 好，哎，菜来了！来来来来来来，
0: 菜来了！
1: 我根本来呢，就系想食阿伟煮嘅嘢嘅，佢啲手势越嚟越好。
0: 谢谢。
2: 我跟你说，阿伟这手艺可是越来越好了。
0: 我一天天数钱数到手软啊，可以啊。
2: 你要是想害他，你就继续夸啊。别理他。
1: 阿伟，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
0: 反正立柱庵数得着的是三条菜艇，咱们是排在前面的。
2: 对，你掌勺那回啊，
1: 你很有天赋。 但是现在呢，你做的还只是一些家常小菜。如果你想成为江湖上有字号、响当当的大厨师、大师傅，你就必须会做名扬天下的好菜，必须要进大酒家。
0: 大酒家？
1: 嗯，
0: 多大？
1: 至少得有一个完整的后厨吧。嗯，
0: 就像广州大酒家那样的？
1: 哎，只有大酒家。 才会有更多的钱去给你提供更多的食材，你只有见过、吃过，你才能谈得上怎么样去做。你要记住啊，一个好的厨师是要博众家之长。咱们广东菜呢，本来就是汇聚天下名菜之大成。挂炉鸭，南京的；炒鸡片，江苏的；栗子烧鸡呢，
3: 四川的。
0: 香蕉、鱼球呢？绍兴。
4: 哎呀，师傅，你甭想把我送去那些大酒家学艺，我在这菜艇上挺好的。咱们荔枝湾最好的菜艇，我真的很高兴。
5: 我怕耽误了你啊。
4: 快点走，带上弟妹。
5: 师傅，你有没有想过？
4: 我以后可能真的不做厨师。您看，你说我长大之后，我不应该去找大头家破人亡的那个人吗？你说我不应该去问他为什么吗？你说我不应该去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0: 师父没本事，想要做什么就去做。
1: 火炭毛、酒干菜、车前草、穿心莲，这些到处都有的便宜草药，你师傅靠这些呀，一辈子也实现不了他的梦想。
2: 那师傅的梦想是什么呀？
1: 开一个铺子，能够自己制作丸散高丹。他一直说这样的铺子才是真正做药的。这个，给你吧。 虽然人们都在说单方一味气煞名医，还说什么药无分贵贱，食屎是灵丹，但是你要知道，那些不是我们的本事，那些是药本身的本事。神农尝百草指的不仅仅是要了解药性，还得君臣辅佐着，使这些草啊根呐、发挥出它们的效力，这样才能治病救人。
2: 你师父啊，天天都惦记着治病救人的事儿。放心，你放心吧。
1: 师傅惦记的事儿，我也惦记着呢。你师傅处理生药的本事，你也要学会。牙皂刮皮、怀牛气去心、熟地九蒸、九晒益母草、枳杞前三段，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2: 我慢慢学吧。
1: 你师傅这生药铺子，就留给你了。
2: 啊？你今天说话怎么这么怪啊？

饥不择扶苏，渴不饮盗泉，大戏博大精深，前辈大佬苦心钻研，才有了薛马白桂料五大唱腔流派。做人做戏，气节为先。一个好的厨师

0: 家里现在这个情况，再加上我这个年纪，嫁人是最好的选择。
1: 师父的债我来还。
0: 如果不嫁人的话，咱们。

0: 搞定。
1: 我们摘星女班这次又要上报纸了。
2: 上报纸的是他陈立夏，居然又在戏台上瞎闹。
3: 还要节奏再快一点，来，我们试一下，搭配一下。这个差不多，再去练一下吧，好吧。
4: 这个电线不要露出来，小心绊倒人。
5: 好的。
4: 徐叔，这个有办法吧？
6: 啊，会有办法的。
4: 还有刚那个云彩散的还是太快了，我们多加几块铁条试试。
7: 哎，好。
1: 哎，找我的。喂，
2: 金哥。好了，我帮你告诉他。
1: 白高兴了吧？
4: 千万注意安全，别着火，别伤着人。
6: 好的，一定注意。
2: 陈立夏。
4: 哎，昨天晚上红车还没到案呢。
1: 哼，你们师兄妹的感情真是好哦。他让你按老规矩去。哎，什么是老规矩啊？
4: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8: 开工

后厨走过来这52步，菜都凉了。这桌客人太可怜了，这大酒店比我们菜品差远了。

0: 哎呀，立夏，哎呀，你先回来，哎，我都饿死了。
1: 你快吃，立夏，我跟你介绍两位新朋友啊，空军飞行员唐云、朱葛峰。嗯，啊，真的很好吃，你吃。嗯，吃啊。哎，给你们介绍啊，这是我的师妹陈立夏，摘星女般的当家当马旦。
2: 唐哥好，朱哥哥好。
3: 哦，对了，立夏姐呢，还有个英文名叫 Summer， 立夏嘛，夏天的意思。叫你来啊，
2: 是有好吃的，梧州纸包鸡。
4: 在广州倒是不容易吃到的，
5: 怎么还是热的？哎，唐哥和诸葛哥是飞行员嘛，陈济棠总司令宴请特意派飞机出去去梧州买了纸包鸡回来。
6: 师妹，烧几只，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们喜爱吃，我们就多飞几次梧州。最近还有几次飞行计划。
2: 是吗？
4: 哎，陈总司令频频宴请，跟当下的时局有关系吧？
7: 胡汉民主席驾鹤西去，蒋介石没了顾虑，着手夺取广州。陈总司令啊，联合桂系，抗日反蒋。
8: 陈总司令还找人算过命。
2: 这一次反蒋，机不可失。陈总司令信这个，我们给他唱戏的时候啊，他都要算一算时辰对不对。哎，对了，来尝尝我带来的荔枝。价钱太贵，下。我师妹啊，从来不碰荔枝，你们吃啊，你们吃。
9: 你招他钱啊？花了多少？没人肯收，也没见着，这不就来找你了吗？我不但紧张好久了，人脉都淡了，何况还在东莞，我要乱花那个钱啊！你
10: 费心，钱我自己想办法。你这么关心陈家的灭门案，什么理由我不问？
9: 我呢就收钱办事，得罪的你有钱还是有势力？你那点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连我都喂不饱啊，还惦记着报仇。
11: 你怎么了？跟丢了魂儿似的。
9: 我没事啊，甭得好好活着。净说傻话，
10: 当然得好好活着了。
9: 芳姐，上次说的事儿办了吧？
11: 真办呐。
9: 办，我得赚钱。
12: 赚很多钱，赚很多钱。OK，报警啊！好了好了。
13: 在大厅睡着了，我师傅呢？昨天晚上就在这儿跟你们这的黄启全师傅叙旧，我们叙了一晚上，他们俩絮叨哪儿去了？
14: 你先出去，这是黄师傅的规矩，外人绝对不可以进来后厨。你先让你告诉黄师傅在哪，我自己去问他了。
13: 哎，他还没上工，你还是先回去吧。
15: 他大半夜跑过来，把菜艇卖了。
14: 人就上岸走，他怎么一点都改不了了？他把这个菜艇给卖了，他吃什么喝什么呀？我吃什么？
13: 他说：“你长大了，不应该守在菜艇上。”
14: 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他。
13: 反正这个菜艇啊，现在是我的了。他以前那些赌债。

0: 他走的时候，跟荔枝湾所有的菜艇都打了招呼，说要是为你好，就都别顾你。
1: 什么意思？
2: 他的债要还，这个菜艇应该也归我呀，我来帮他还啊。
0: 大家都答应了。
2: 这样吧，你告诉我他人在哪儿，我去找他聊。我带了看过脑子。
0: 你别去找他，你找也找不到他。他走的时候说了，他这辈子对你仁至义尽，恩断义绝了。

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路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
2: 春季是黄河的枯水期，但今年河道中充沛的水量，使开往河海相接处的游轮依旧能够定时开启。63岁的赵同喜早年间是游轮的船老大，对于黄河水量的变化，他十分感慨。
3: 九七年的时候，我在渡渡船，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从此收官，产业链赋能助力四季度试生产。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一季度上虞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开局稳健、起势向好态势，交出亮眼成绩单。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359.86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居全市第一位，
2: 14.1%。归下工业增加值增长8.4%，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建安投资分别增长5.4%、54.5%、25.3%，均居全市首位。七个省千项万亿新建工程100%开工，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占比均居全市前列，过夜游客人次分别增长8.4%和4.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8%，批零住餐分别增长15.2%、9.5%、14.7%、13%。并百团千企拓市场专项行动，外贸形势持续回暖，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一季度进出口总额达110.03亿元，增长17%；出口总额达102.44亿元，增长20.6%，增速居全市第二位。一季度亮眼的成绩单不仅展现了上虞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更彰显着民生温度。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795元，同比增长5.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907元，增长5.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31元，增长5.9%，城乡共富的步伐更加坚实。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0: 定则锚定中心大局，彰显人大担当作为，深化改革创新，激活人大工作动能，筑牢人大工作根基，在基层人大工作规范化、特色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赵文忠充分肯定一年来的工作成效，他指出，2026年既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县乡两级人大的换届大考之年。各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要深化巩固，形成借期创新的履职成果；要系统复盘，在学习借鉴中提炼提升；深耕特色，在放大优势中成名成品；建章立制，在探索实践中量化固化，为今后人大工作蓄势赋能。赵文忠要求各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及早准备夯实借期换届的基础底座，提前摸清底数，甄别人选，熟悉程序，防控风险，切实抓好换届准备，为下半年正式换届打好基础，争取主动。要保持定力，展现借期人大的最好风采。全体人大人要始终不放松落实党的领导，抓实监督主业，聚焦民情办理，坚持代表主体，守牢作风底线，奋力干好最后一程，在本届收官冲刺中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为上虞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贡献更多人大力量。会上，据人大梁湖街道工委、张镇镇、义亭镇、丁寨乡人大主席团分别围绕不同主题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式车间荣获浙江省工人先锋号。20多年来，团队深耕特种表面活性剂新材料领域，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一公里。依托高端研发平台，聚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前沿领域，以匠心攻坚技术转化，以数字赋能提质增效，锻造高素质产业队伍，为高端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我们中式车间组建于2003年5月，现有36人，前沿大专及以上学历，其中党员25人。平均年龄35岁，是一支衔接研发与生产、深耕特种表面活性剂新材料领域的产业工人先锋队伍。20余年如一日，我们始终以创16增发效率、约16产业队伍为目标，坚守匠心，勇于攻坚，全力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消失到产业化落地的关键一公里。重视技术转化的核心枢纽，容不得半点。

0: 偏差更容不得一刻懈怠。公司先后投入2亿元配备国内外先进科研装备，依托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省级重点企业学院，搭建起标准化中式放大体系，聚焦航天航空、新能源、电子化学品等高端领域，持续开展中式攻关，先后为聚米安、高反应核心西滨子聚米等省市级重点项目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累计聚力20项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项项成果从这里走向产业，成为行业升级的加速器。团队是攻坚的核心力量，中式车间成员由资深技术工人与工艺骨干组成，与研发人员、行业专家紧密协作，深耕工艺优化与产业化验证，年终聚力百余只新产品稳定中式放大，推动公司2年度新产品转化率达47.2%，为253项授权发明专利、86项国家及行业标准制修等做了实践体根基。与此同时，我们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衔接公司八大管理平台，实现数据自动采集、智能监管与工艺优化，以数字降精全面提升转化效率与质量。我们始终坚守 A 杠经验、精益求精的初心，严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以严谨态度保证4年安全零事故，数据竞争零差错，用每一次规范操作诠释参与工人的职业信仰。我们推行以老打新、岗位联本的长效机制，持续提升团队技能水平，打造了一支技术过硬、能打硬仗的中式尖兵队伍。未来，我们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守中式一线，深耕技术专化，有先锋力量。
1: 近日，浙江苏泊尔制药有限公司高端原料药绿色合成产业化项目进入收官攻坚阶段。依托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便捷的原料供给和属地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企业正加速推进设备安装与投产筹备。2026年一季度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00万，
2: 定下去了。5月份的话，我们的安装就会进场，我们的整个项目就会进入一个大干特干的一个阶段。我们预计第4季度可以进入我们的试生产阶段。
1: 浙江苏泊尔制药长期专注于厌氧菌、心血管、精神类治疗原料药的研发和生产。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园区内企业常态化生产供应的氨水、氢气等原辅材料，正是该企业原料药生产制造不可或缺的主要原料。园区完备成熟、衔接紧密的上下游全产业链配套体系，能够实现核心原材料就近供给、供需直连，这也是企业最终选择落户上虞、加码投资布局的关键因素。
3: 我们搬迁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后呢，我们的就是原辅料可以从直接园区获得，无论从那个运输的成本也好，运输的安全性也好，还有对我们企业生产经营角度也好，都是非常有利的。同时上虞对我们项目的各类涨补力度比较大，然后呢，政府部门对我们的项目服务也比较靠前，从而吸引我们到上虞来投资建设。
1: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5: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五一假期落幕，我区交出一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从曹娥江畔的万人音乐节，到白马湖畔的 AR 沉浸式。

0: 延雪再到山野间的樱桃采摘热潮，全区依托京在上虞庆余年品牌，深耕春区户外主线，推动旅游从看风景向完成晋升记忆。五一期间，全区累计接待游客53.5万人次，同比增长11%。 其中，过夜游客25.6万人次，同比增长1.9%。文旅流量密码持续释放。同期，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上虞赛区吸引近万人次观赛，叠加207项专属优惠，演绎加文旅、赛事加文旅的融合效益显著。乡村游同样热度高涨，依托四季鲜果品牌，下馆镇珠峰村1200亩樱桃基地成自驾热门打卡地，游客提篮入园，畅享采摘乐趣。
1: 露营经济持续升温，造丽湖哈哈计划、晨曦露营季等微度假产品受年轻人青睐。富士山景区接力户外攀浪活动，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同比增长24.5%。99元全域旅游护照热销，串联民宿、采摘、农家乐等资源，提升自驾游便利性和体验感。这个假期，上虞不再是路过地，而是真正的目的地。
2: 从观景到沉浸，全区正以青春活力书写文商旅体融合新篇章。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3: 近日，在2026上虞氧气及相音乐节现场，爱在这里及相由你集体婚礼温馨举行。5对新人身着礼服，在动感旋律、亲友见证和市民祝福中许下誓言，携手开启人生新篇章。
4: 活动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婚礼仪式简约庄重，分为热烈温馨。新人们共同宣读“婚俗改革倡议书”，倡导婚事新办简办，抵制大操大办和人情攀比，践行文明节俭、简约雅致的婚嫁新风。随后通过按爱心手印、互赠花环等环节，定格承诺，传递温情。
5: 现场呢，让我感觉比我想象中装饰的更加浪漫，还有气球，然后还搭了一个小舞台。
3: 我们本来以为是那种简单的，就是一个小活动，但是发现还准备得很挺浪漫、挺精心的。这场音乐加婚礼的融合创新，既为新人打造了一场别具意义的婚礼，也是上虞深化婚俗改革、探索结婚加音乐加文旅场景、激活甜蜜经济新业态的生动实践。
6: 我们把集体婚礼和音乐节结合，就是想打破传统的婚嫁观念，倡导简约适度、文明浪漫的新风尚。同时，恰逢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1周年之际，区民政局也同步了开展了婚俗改革宣传、婚姻婚俗知识有奖问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便民政策，弘扬文明婚俗。
3: 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7: 近日，上虞妇幼保健院开展2026年世界哮喘日主题宣教活动。活动中，儿科医生通过专题讲座，系统讲解哮喘的成因、诊断、治疗及日常护理知识，结合典型案例与科学数据，帮助和是否为哮喘、吸入激素是否影响生长发育、如何预防复发等家长关切的问题，结合患儿症状、病史及家庭情况，给予个性化诊疗建议和居家护理指导。
8: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过敏性疾病、小儿内分泌、儿童营养及抽抽完筛查等多学科义诊，并提供免费肺功能检测服务。
9: 哮喘的话，对我们孩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像生长发育方面，对我们后期的肺功能的损伤都是非常大，所以哮喘还是应该引起我们家长的重视。我们家长跟医生要共同的努力，来把我们儿童哮喘给控制好。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近日，上虞城区街巷河岸绿地乡村步道，恋花进入盛花期，一簇簇淡紫碎花缀满枝头，成为一道小众而雅致的春日风景线。虞城街头、滨河绿带、公园游园、乡镇道路乃至古村老宅旁，古楝树亭亭玉立。暮春时节，细碎淡紫小花成团绽放，花色清雅，姿态玲珑，不争春艳，却自带温婉韵味。 每年五一前后是恋花最佳观赏期。作为本土乡土树种，恋树在上虞栽植历史悠久，适应性强。花开时香气清淡绵长，微风轻拂，碎花飘落，形成紫花漫道、暗香满城的唯美意境。不少市民趁晴好天气出门赏花。有居民表示，恋花香清新治愈，无需远行，在家门口。

0: 就能邂逅这份专属上虞的暮春浪漫。据悉，恋花盛开期短而珍贵，花后果实渐生，四季皆景。近年来，我区加大乡土树种应用，苦练香樟、朴树等错落配置，推动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持续提升城市颜值与宜居品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冷空气影响，天空阴沉了些，气温也有所回落。不过冷空气也只是匆匆过客。明天开始，天气舞台将交给阳光，气温也会一路小跑回升。从天气趋势来看，预计11号会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这个入夏时间和常年差不多，夏天要准时来报到了。夏日持续上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偏高，无论是外出郊游还是居家生活，都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去山区、景区踏青的时候，千万不要携带火种，家里也要及时检查一下电器线路，排查安全隐患。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部分有小雨，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东北风3级，明天转东南风3级。明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4到15度。后天多云，气温在14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100。百官阴转多云，15到20。

0: 度。曹娥阴转多云，15到26度。东关阴转多云，15到26度。松下阴转多云，15到26度。张镇阴转多云，15到26度。丰会阴转多云，15到26度。道墟阴转多云，15到26度。上浦阴转多云，15到26度。汤浦阴转多云，15到26度。下馆阴转多云，14到25度。永和阴转多云，15到26度。梁湖阴转多云，15到26度。义亭阴转多云，15到26度。小月阴转多云，15到26度。谢塘阴转多云，15到26度。长塘阴转多云，15到26度。盖北阴转多云，15到26度。岭南阴转多云，14到25度。晨曦阴转多云，14到25度。丁宅阴转多云，14到25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多云，15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要求入旗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旗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旗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1: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2: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3: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4: 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

0: 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如何因地制宜

0: 大洋沟是重庆城的大米集散地，最近米价暴涨，很多老百姓都经常买不到米。
1: 买不到米的，哎呦，看来今天是买不到了。
2: 对，我们回去嘛。
1: 哎，我还得还存点面，到时候分点给你们。走走走走，
3: 回去。
4: 走，
5: 简直是没道理。都回去啊。
6: 小三毛，走，我们去一趟新华日报社。
0: 这两天里
7: 我们走了走大洋沟、朝天门这两个商品集散地，发现呐，虽然白米的价格每日一涨，但随处可见的是老百姓依然排起了长龙。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白米啊，是老百姓每日要吃的东西。白米的价格一涨，所有粮食都要跟着涨，白米价格的暴涨已经影响到了重庆的民生了。同志们，我们想要打赢这场粮白战争，没有群众的支持是办不到的。
8: 可是邓书记，我们已经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告诉群众，政府一定会尽快稳定粮食的价格，但是效果就不是很。
9: 宣传单位如何办好报纸，如何扶好社会发展，不能简简单单去采录政府的文件，我们要考虑到群众他们看完之后能不能接受。
7: 对头，我建议啊，从明天开始在新华日报上每日刊登重庆主要市场的米、面、油、蔬菜的价格，让老百姓清楚地知道当前的形势，避免被谣言所蛊惑。
10: 孙姐，哎，你这个小面咋个回事哦？分量越煮越少了，菜也只有两根。
1: 哎呀，老李，你晓得噻，现在米面都贵，哎，成本刹不住。
10: 米价贵才来吃面，结果现在面都吃不饱。
1: 哎，过两天我再补你一两。哎，不好意思啊。
2: 报纸里面说焦厂口的白菜便宜，一会儿我们可以去买一点儿，要不要得哦？
11: 要的呀。
1: 你们说我那个面馆还啷个开嘛？

0: 我听说那个米面还要长噻，屋头多囤积一下，不吃亏啊。
1: 岳老师，这批粮食可算是送到了。
2: 沈泉，这次多亏了你，想出了兵分两路的法子。
3: 不知不觉，他们川西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回重庆见。
1: 嗯。哎，包里有干粮和手电，拿来。
2: 不用了，你们一路上有我更需要的。
3: 拿着吧，路上用得到。
4: 今天回想，你多说一点啊，我最后搞东家。书记来了。
5: 书记，
4: 你们来的好早哦。
5: 我们这不是给您送好消息吗？
4: 哦。
5: 您看，
4: 安东的第二批应急粮，已经在路上了。
5: 好，贵州的粮食，运到重庆了。
6: 我们的粮被战争第一枪，就要打响了。
7: 好消息，我是送的。
6: 可是下一步该怎么走，还得请您指示啊。从明天开始，政府所有粮库恢复市场供应。
7: 书记，万一不法投机商趁机大量买入呢？
8: 是啊，
6: 怕的就是他们不买。
7: 只要他们能吃得下，他们要多少我们供应多少。
5: 对头。
9: 书记，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后手啊？以10天为限，10天之后见分晓。政府粮库保障粮食供应，理所应当嘛。文先生多虑了。
10: 可市场上米价还在涨，
9: 这对于原来说不是好事吗？放心。
11: 我们联手的是十几家粮店，还有实力雄厚的几大商企，粮食、棉食都捏在咱们手里，继续跟进。
12: 东家，报纸上一直说政府要整顿米价，我看不如咱们见好就收吧。你就信我的吧。当年我玩股票期货的时候，出了名的看得准。
13: 这次就听我的，没错。大量买进。
14: 好的。粮库放出去的粮食，就像泥沙入海，迅速就被投机商吸纳了。书记，要不咱们还是限量供应吧？
13: 嗯，不着急。这才2天时间吧，要稳住，不能乱了自己的阵脚。他们涨啊，我们也涨。
4: 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这就像牛过了火，那牛尾巴是拉不回来的。要牵住牛的鼻子，它才会跟你走。说好10天，就10天，听我的。第5天。
15: 大家好，双双，我这儿呢有些茶叶，给大家分一下，拿去喝。要得。谢谢。
2: 谢谢。现在啊，什么都贵。给。
15: 文先生真是太大方了。
16: 谢谢。
15: 就是啊，现在不仅物价贵，而且有钱都买不到米了。
16: 是啊。
2: 我们昨天的国营粮点卖都没了。唉。
15: 我家堂哥呀，去晚了一点点，又被私营粮店买完了。
2: 我听说明天还是遭殃出米，大家早点去买得到。
4: 哦，
15: 啊，
4: 大家先忙啊，
15: 我先走了啊。
2: 谢谢师傅。
4: 我的呢？
2: 哎，不好意思。
4: 第8天，粮价涨。

0: 都得这样讲。
1: 这人民群众啊，心里才踏实哦。

0: 重修的土石方，袁振国同志，我没听错吧？短期来看，可能费时费力一些，但从长远上来看，铁路的质量有保障，我认为很值得。
1: 这不仅仅是费时费力啊！各位，我们不单单要计算时间成本，我们还得保障几万人的吃喝问题。我简单的算了一下，光这一项。
2: 成本就翻了一番，咱们怎么向财政部汇报啊？
3: 我知道，这会是一笔不小的代价，但是请你相信，这一切都很值得。
2: 对不起，这笔账我没法上报。
3: 岳明兄，咱们现在不是为了个人荣辱去争辩什么，而是为了我们新中国第一条铁路的质量问题去讨论。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我坚持我的观点。

0: 雨水一号已经同意了你的计划，修路架桥肯定会有炸药，到时候就看你的了。三十三号。
1: 什么人？我，月明。
2: 岳老师啊，您又来盘点物资啊？
1: 金贵，
2: 哎，
1: 今天晚上就你一个人啊？
2: 哦，粮库那边缺人，今晚上就俺一个。哎，不过您放心，只要有俺在，绝对不会让反动派靠近这里。
1: 我也是有点担心，所以啊，特意过来看看。

0: 哎，金贵，这个可是精密仪器啊，不能这么摆啊！
1: 小心！
2: 没事吧你？
1: 安安吴主任保证了，要用生命保护你们每一位专家。

0: 我叫岳明，隶属于国民党政府保密局南京特别行动组，代号33号。
1: 我们当地工作中心主要是剿匪、反法、突击改革。
0: 当天的钱德伦就是一头恶狼，还有他埋伏在公安局的内线。
2: 你怎么来了？

0: 岳先生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啊？啊，
1: 最近工作比较多，得加班。这么一本正经的，演得自己都信了吧？是我主动报名参加成语铁路的核算组，我得忙起来啊。不忙起来，像话吗？
2: 上峰登记了，让你这两天务必要动手。不过。 这么晚了，你还是回去吧。你在这儿出血，也不合适啊。
3: 刘老师，刘老师，你在吗？你休息了吗？
2: 谁啊？
3: 我小罗。
2: 哎，小罗。啊，好。

0: 到地方了。说我是恶了，你是好人，大善人，你手上沾了多少人的血，你心里没数吗？你就是个墙头草。
1: 看在我们同僚的份上，给你留个全尸，自己跳去吧。
2: 千组长，你刚才称我们为同僚。 同僚啊，就是同一个衙门里共事的官僚。我想我们之间只有彼此的猜忌和勾心斗角，还有什么？还有利益。可是你知道共产党叫这个称呼叫什么吗？他们叫同志，因为同舟共济，志同道合。
0: 我亲眼看见他们每一个人，从内心里都是从人民、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可惜我看到的晚了。你现在是党国的叛徒了吧？还有脸跟我说教？说完了吧。
2: 跳下去吧，别等我动手，到时候可就不好看了。别动！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把你袖子里的东西扔了。你不说我都快忘了，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从南京出来的时候啊。 带了一箱黄金，我马上就走了，我想把它送给你。
0: 我能信你的话？
2: 既然你不相信，也就算了。那么，告辞了。
0: 哎，你把黄金藏哪儿了？

0: 哎，那里怎么躺着一个人？
1: 同志，同志，马上报告。
2: 看来这个月明就是国民党保密局的大特务33号啊。
0: 是的，
3: 亏得我们还把他当成西南服务团的战友和同志。
2: 德平啊，你们现在掌握多少情况？
3: 自白书里边提到的德福粮店我们已经查封了，但是老板钱德龙已经潜逃了。至于谁是潜伏在我们公安局内部的特务，我想暗中调查，避免打草惊蛇。

0: 老总，
1: 由我们西南局提交的西藏和平谈判实项条件，中央批准了，而且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跟赞扬。
2: 毛主席啊，只是把之前的由西藏人民协商解决，改成了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
1: 协商解决，
2: 其余的一个字儿没动。<笑>好哦，不枉我们三国专门商来。 这个金运山哦，<笑>
1: 哎，小平同志啊，
2: 毛，你提出那个保留西藏地区现有的一个制度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想法有点创造性哦。嗯，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同时兼顾次要矛盾嘛。现阶段最重要的是要让西藏人民与其他。
3: 各国民族的同胞都能够团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中来。刚收到消息，简阳发生严重饥荒。
4: 现在简阳的老百姓啊，为了填饱肚子，已经开始吃观音土和黄葛树叶了。发生这么严重的饥荒，让老百姓饿肚子，简阳的领导干部有责任。
5: 其实，汉情和土匪暴乱也是原因之一。
4: 集村呐，你马上组建一个工作组，到简阳去组织救灾工作，同时要把灾害发生的原因到底是天灾啊还是人祸，调查清楚。
5: 好。
4: 现在农村的情况啊比较复杂，各种旧势力盘根错节，大规模开展土改还不是时候。
2: 我建议啊，由斯文同志组织一些人手深入一线，开展土改试点、调研工作，以便发现问题，一边及时总结经验。这个想法好。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对新的解放区的农村工作做了统一部署，要求有步骤地展开清废、反霸斗争。
4: 简而精信，
2: 兼租兼细，为土地改革做好准备。你看到那些老的解放区土改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我们西南这块的新解放区啊也要跟上。
4: 是。
2: 季村同志，你来兼任土改委员会主任，怎么样？
4: 我服从组织安排。另外啊，我建议郑岩市的同志呢。
6: 也可以参加到救灾工作组，一边救灾，一边先摸个底，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吧，然后再深挖问题，挑选时机推动土改试点。
2: 好，
7: 季春同志，关于快速推进土改的问题，大家已经反复讨论过，都认为不宜过急，
6: 而且各个地区的条件也存在差异。
7: 对于那些条件不够成熟的地区啊。
6: 贸然进行土改是非常危险。嗯，而对于那些条件基本成熟的地区，大面积的进行土改也是有问题的。毕竟我们的土改干部缺乏经验呢。
7: 所以土改干部的培训就显得至关重要。嗯，
6: 不过我非常赞同土改试点这个办法。
7: 好，这样，选取一两个县，集中力量，有重点的进行试点。
8: 一呢，可以积累经验；二呢，培训好我们的土改干部，能够全面指导土改工作。
9: 明白。
8: 美军率领联合国军驶入朝鲜半岛作战，美军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港，巡逻台湾海峡，防止共军攻台。
10: 期盼已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到来了，反攻大陆的日子也终于要来了。
11: 李密将军，
12: 总裁，
10: 你准备一下，马上动身去缅北，收拢救属残部，组织救国军，威慑云南，伺机反攻大陆。

0: 哦，是毛人凤。总裁正在午休。
1: 这个毛人凤办事不可靠。陈伟，这个李敏纠集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残部，在金山就
2: 朝鲜战场上的压力。
1: 蒋介石在台湾坐不住了，这个李敏是他对付我们的一颗棋子，很重要的棋子，但也是双刃剑哦。
3: 美国啊，对他的支持，也让老蒋对他有所顾忌。而这个李密呢，在缅甸也很嚣张，经常的跟缅甸的政府军呐、搞些冲突，国际舆论呐、很是不好。
1: 这个国际舆论也老大嘛，美国人肯定是有所顾忌哦。你说，美国人对李密的支持会不会变呢？
3: 很有这个可能哦。哼，他们呐、都是一丘之貉。臭气相同，并不可怕。在云南，我们有宋仁琼、陈赓两位同志坐镇，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
4: 秦继伟同志还在路上，要不我们先等他一会儿吧？
5: 好，正好啊，在他来之前，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先商量一下啊。
4: 是卢汉的事情是吧？
5: 陈司令员真是料事如神呐，战场之外还算得这么准。
6: 这个卢汉呢，表现得有点紧张，他想做一些事，
5: 但是呢，他又怕引起我们猜忌，所以开会的时候这氛围有点尴尬呀。
4: 翟二爷啊，刘司令员和邓政委一向主张广开言路，同时又坚守共产党的信仰和原则。
5: 明白了。谢谢陈司令员指点迷津，
4: 我也是向两位首长啊一点点学的，学的还不够好。
7: 你们晓得吧？俺今天自己开车来的。
2: 你秦大胆就是胆子大。
7: 我最近啊还在研究那无线电，那美国人在战场上总用这东西，好用得很。
2: 先说李密的事情，其他的咱们吃饭的时候再聊。
7: 李密，司令员，您只要一下令，我马上带着十五军把李密那老小子给你活捉回昆明。
2: 对付李密啊，急不得。孙子兵法说得好，上兵伐谋，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才是最高明的战术。
5: 陈司令员的意思啊，是不是咱们用政治手段让李密在缅北待不住？
2: 我们啊，先让他耗死过街，然后再狗入穷巷。
8: 屋里太闷了，我开个窗。
9: 看你干的这点事，差点让我在重庆的苦心经营功亏一篑。
10: 毛老板原是让我来清理门户，要想杀你，就不用说那么多了。看明白了吗？这是最新的救国军电台分布图，你马上以上校特遣大队长的身份，赶往川滇黔三省交界处集结人手。怎么不说话？
7: 是。
11: 我的发言完了。
12: 下面，请袁振国同志发言。
13: 其实我想要说什么，想必大家心里也都有数。测量的相关数据、结算结果，我早都写在了公告栏上，每个人都可以看见。
14: 咱们之所以要修这条铁路，
13: 正如邓书记所言，一是要用铁路带动百业复苏，二是希望川西乃至康藏地区的好东西运抵重庆，再送出四川。如果我们铁路的质量不过关，我相信这两个目的都无法实现，所以我一定要坚持我的观点， 要依据新标准重修。

0: 路基，以及桥墩等重要设施。林哥，我也有一个方案。
1: 请说。
0: 各位专家，我这个方案其实是一个折中的方案。根据我们现在我们的路基和桥墩情况来看，如果我们要像员工说的按照新的标准来进行建设，那将是一笔巨额的开支。
2: 但如果我们只是修补，又担心将来会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3: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根据现在有的路基和桥墩损坏情况来拆旧筑新，或者是维修加固。
3: 那到底要依据损坏程度的多少来决定呢？
4: 员工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已经根据不同的地质情况做了分类。
5: 也列出了几条公式供大家参考。打好基石，能节约，就到其他大区节，将来可以还嘛。如果还不够，我就拉上司令员，跟霍老总
6: 去趟北京，找中央解决嘛。
5: 政委啊，还有一件事是重中之重，粮食。要保障食物的供应，不能让咱们工地上的专家、战士，还有那些工人们饿着肚子呀。
6: 对头，
5: 如果我们的粮库粮食不够，就到私人的粮点去采购一批，由他们送货，让咱家也赚点钱吧。
7: 好，那这个事儿我来落实。
8: 进来，
7: 吴主任，您找我。林泉，贵州征粮工作完成的非常出色，所以我这一次特意点将把你找来。简阳的状况很严峻，
8: 要做好大营帐的准备。好。
9: 是，这份文件你也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进来，
10: 吴主任，袁振前同志，我现在已经是一名预备党员了。
9: 预备党员了？
10: 嗯，
9: 恭喜啊！加入干，争取早日转正。
10: 是。
9: 哎，什么同志？吴主任，咱们救灾工作组是不是正好差一个学医的？
11: 真是提醒我，沈博同志，眼下简阳有一个任务，需要你的协助，愿意加入吗？

0: 郑权，月明的事情不是你的责任，你别老想了。
1: 我最后悔的是，我在贵州还救了他几次，真的是瞎了眼。
2: 你的任务是征粮，不是抓特务，这件事你没责任。卓儿，来，把柴火拿过来。怎么了？想不通啊？啊？
1: 都怪我太专注自己的工作了，忽略他的异常性。

0: 行吧，我现在回想起来，与好几次运粮失败，肯定都是他干的好事。只是可惜那些无辜牺牲的战士。
1: 你知道吗？月明在临死之前留下了一封自白书。
2: 在自白书里头，他揭露了特务组织，由此发现了大量潜伏特务。
1: 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吗？ 因为在自白书里边，他提到西南服务团的年轻干部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你，袁振觉，锐意进取，百折不挠。换句话说，是你影响了一个被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利用了多年的老牌特务，是你影响的。
2: 文泉，特务对咱们的破坏是两方面的。如果要是物质层面的，我们可以重新再建设；但如果是精神层面的，那这事儿可就麻烦了。所以，好好想想，
1: 想通了，帮忙一块生活。

0: 之前你就是太粗心了，你还按照这个登记就行了。就这样休息，你去吧。
1: 好。
2: 哥。
0: 到。
2: 他们呢？
0: 在里面。郑权。
3: 到。
0: 小刘，快出来。小刘。
4: 吴志文。
2: 喂。我讲两句啊。咱们到这儿来呢，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事不用说了，发放赈灾粮。第二件事，一定要查清楚这儿闹粮荒的主要原因，把藏在米缸里的蛀虫找出来，扫出去。中央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5: 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2: 这个地方就是试点，我们一定要搞好土改，才能根本性的解决老百姓种粮和吃饭的问题，明白了吧？
6: 明白。
5: 等粮库的同志们回来以后，
2: 咱们就化整为零，到村子里头去走访调研，好吧？
0: 是。

0: 就是抽烟的都在这儿，你来了又，啊，你来了又，啊哪儿来的？是吧？您猜到哪儿来的？哎，我肯定。
1: 对于网络作家们来说，刚起步的时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好的是他们有最自由，再见月明，但他也从未忘记自己对文学的态度和初心。
2: 我码字已经16年了，大概应该有1000多万字，肯定是有了。那《雪中悍刀行》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
1: 26岁的时候开始写，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雪中传》收官阶段的最后一年，经常有几个月，它的更新量是2万字、3万字，那个时候的稿费大概是每个月是300块钱或500块钱。
3: 那一个月只有3500块钱，是不是连解决温饱都成问题？
2: 还好，还好。但是我觉得说，当一个作者他在更新速度和文本内容质量必须做一个取舍的时候。

0: 觉得应该是会选择后者吧。我觉得创作速度要慢下来，我觉得说整个网络文学的读者他们的阅读也应该慢下来。
1: 嗯，可是网络文学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种快消品，
0: 商业化的一个文学大类别。市场对于我，在我的写作生涯来说，它是放在第三位的。第一个是自己，你能写出来的文本内容，你得自己能看下去，然后对大量的读者负责，最后才是去考虑这个市场因素。是我们这些网络文学的文字工作者，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基本的一个条底线，就是说我们要写出来的东西，它应该是不伤大雅。
1: 所以这就是你有坑不填的原因。听说你20部作品只有7部完结。
0: 其实没有那么多完结，真正完结的
1: 都没有。
0: 真正完结的应该就是上一本的《雪中悍刀行》。
1: 嗯，只有这一本。好的，我替广大书迷谢谢你。
2: 哎，左生，我跟你讲，我还认识一位住在登云桥下的高人。
3: 嗯，
2: 我和他呢约了就在这个博物馆见面。
3: 啊，
2: 我带你去见见他。
3: 好啊，
2: 走吧。他来了。

0: 22岁，子承父业，40年日复一日的敲敲打打，这是陈伟明影视的浪漫。制作一把古法剪刀，从试钢试铁到包装入库，一共要经历72道工序，而陈伟明是72通才。师从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小泉剪刀锻造技术的传承人施金水，在众多的师兄弟当中，施金水曾评价陈伟明天赋出众，手艺最接近祖师爷张小泉。
1: 您刚才做的这一道工序是什么呀？
2: 这壶
1: 哦，
2: 敲缝，这壶烤油，这是这几道
1: 比较重要的。
3: 那么陈师傅，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把剪刀的好坏呢？
2: 啊，就是呢，钢铁分明。这个剪刀，我们呢靠又靠好，我们有128层白布好剪。
1: 128层白布。
2: 对，
1: 一刀下去。
0: 纷繁复杂的工作，日复一日的持续，陈伟明用踏踏实实的践行。
2: 我走了，我要下班。
1: 您下班了？
3: 下班去看孙子去了。
1: 别忘了把剪刀带上。
0: 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是相同的，古法所制的剪刀也是。现实生活中没有飞檐走壁的大侠，但却有人与人之间的江湖。在烽火的笔下，有快意山水之间的闲散江湖，也有马字起家坚持的卸甲言传身教的传承江湖。他们大隐隐于世，在世人需要时才出手。他们不单于独自前行，耐住寂寞，将文化文明瑰宝留给了灯云，让桥下这一片刀剪江湖好不热闹。
1: 哎，石头，你有没有发现烽火和陈师傅他们走路都特别快？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高质量发展显成效，上虞一季度交出优异成绩单；
1: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区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会议；
0: 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今天播出；匠心筑梦中式科创赋能新材料，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式车间。
1: 苏泊尔制药5.68亿高端原料药项目冲刺收官，产业链赋能助力四季度试生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一季度上虞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开局稳健、起势向好态势，交出亮眼成绩单。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359.86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居全市第一位，全省第四位。
2: 全区新春第一会以来，我区以生产力布局优化为牵引，大力推动绿色化工等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造农，重实体、重产业、重企业的发展氛围。一季度，全区34个工业行业大类中，24个增加值正增长，增长面70.6%。16个行业增速超10%，工业用电量增长7.6%，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增长11.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1%，规下工业增加值增长8.4%，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建安投资分别增长5.4%、54.5%、25.3%，均居全市首位。7个省千项万亿新建工程100%开工，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占比均居全，计划总投资77.7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和14.3%，累计争取两重两。
0: 近日，上虞城区街巷河岸绿地乡村步道恋花进入盛花期，一簇簇淡紫碎花缀满枝头，成为一道小众而雅致的春日风景线。
1: 虞城街头、滨河绿带、公园游园、乡镇道路乃至古村老宅旁，古楝树亭亭玉立。暮春时节，细碎淡紫小花成团绽放，花色清雅，姿态玲珑，不争春艳，却自带温婉韵味。每年五一前后是恋花最佳观赏期。作为本土乡土树种，恋树在上虞栽植历史悠久，适应性强，花开时香气清淡绵长，微风轻拂，碎花飘落，形成紫花漫道、暗香满城的唯美意境。不少市民趁晴好天气出门赏花，有居民表示，恋花香清新治愈，无需远行，在家门口就能邂逅这份专属上虞的暮春浪漫。据悉，恋花盛开期短而珍贵，花后果实渐生，四季皆景。近年来，我区加大乡土树种应用，苦练香樟、朴树等错落配置，推动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持续提升城市颜值与宜居品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冷空气影响，天空阴沉了些，气温也有所回落。不过冷空气也只是匆匆过客。明天开始，天气舞台将交给阳光，气温也会一路小跑回升。从天气趋势来看，预计11号会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这个入夏时间和常年差不多，夏天要准时来报到了。夏日体验感要正式上线，大家的防晒补水工作都要做好。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从9号开始，阳光持续上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偏高。无论是外出郊游还是居家生活，都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去山区、景区踏青的时候，千万不要携带火种。家里也要及时检查一下电器线路，排查安全隐患。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部分有小雨，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东北风三级，明天转东南风三级，明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4到15度，后天多云，气温在14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100。百官阴转多云，15到26度。曹娥阴转多云，15到26度。东关阴转多云，15到26度。松下阴转多云，15到26度。道须阴转多云，15到26度。上浦阴转多云，15到26度。汤浦阴转多云，长塘阴转多云，15到26度。盖北阴转多云，15到26度。岭南阴转多云，14到25度。晨曦阴转多云，14到25度。丁宅阴转多云，14。

到25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多云，15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就是因为我爸

0: 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蜡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